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十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银川市市民杨运竹：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

0: 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请听报道。
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3: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4: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6: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意大利工业与制造能力中心首席信息官保罗·布雷奇，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OpenHW 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佛洛里安·沃尔拉布，
8: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巴基斯坦参会者奥马尔汗，
9: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6: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肯尼亚基隆戈西集团董事长戴维·萨莫伊，
10: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6: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 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站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内，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1: 太舒服了，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
1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6: 晋祠博物馆公共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6: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号至8月30号，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包括我们平时的科普剧表演，包括展厅的日常讲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也希望给陕西自然博物馆通过这种高科技注入新的活力。
6: 与此同时，博物馆内的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6: 我们在这次展览打造了多个场景，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 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
1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
1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连续第二年设立，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首发首秀产品，展现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20: 在两岸融合发展创新展区展台，不少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新产品。一款融合了多语言智能导览、时尚穿搭推荐、健康轻检测等功能的产品正式首秀。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未来产品可应用于景区、商场、社区与健身房等场景，将 AI 算力应用到日常的智慧生活场景中。
21: 我们这次呢是想从 AI Factory 到 AI Life， 也就是把我们的 AI 算力呢应用到智慧生活中。好，我们其实这个算是我们的首秀，我们其实这个算新鲜出炉才制作出来。我们这次希望来 WIC 呢先看看客户的一些兴趣，然后呢也收集一些资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反馈。但是我觉得今年大家都在落地那个 physical AI 软硬，我觉得今年是软硬结合，然后很多东西去年都是梦想，今年就是真的落地，然后今年就真的看到东西出来了，我觉得是最大的转变。
20: 本次创新展区共有20余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覆盖 AI 芯片、服务器、工业智能、智能运动、智慧驾驶、元宇宙应用等领域，集中展示了两岸科技协同创新的前沿成果。这家参展企业也带来了他们的首发产品，一款能够帮助研发人员缩短研发周期的 AI 工具。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该产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将传统热仿真软件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数周的运算过程缩短至仅需几分钟。
22: 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 WAIC 哈，那我们也是首发我们的太空人 AI， 好，它是一个帮助研发人员去缩短研发周期的一个 AI 工具。所以哈，以往的这些热仿真的软件的部分，它需要大概都随便一个模型都要跑十几个小时，这是要数周时间去给出一个结果。好，那我们的 Type New AI 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效益是我们把整个的过程缩短到只要2到3分钟。第一个感受就是蛮震撼的，因为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就觉得哇，这个展会怎么那么的盛大，然后人怎么那么多，那有人的地方才会有流量嘛，商机也是无限的嘛。台湾现在缺乏的一个就是数据。好，那大陆是有非常庞大的数据，所以两岸的合作会从这一块，我是觉得可以从这一块去进行合作。
6: 岛内舆论近期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工商时报注意到，大陆的 AI 模型在迅猛发展并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之余，具体的应用领域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次大会为世界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不少台湾青年也关注到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他们表示，台湾要把握好 AI 时代的大陆机遇，这样才能两岸携手让 AI 服务生活、赋能产业，可以拉近心灵距离、消弭隔阂。有台湾青年表示，人工智能大会可以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对两岸来说，半导体、AI 产业优势互补，以台湾高端制程搭配大陆完整产业链与广阔市场，协同发展势必实现共赢。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认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台湾青年近距离了解大陆 AI 生态的绝佳机会。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能够多参与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亲自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多和这边的行业前辈、青年同行聊一聊，真正感受大陆最真实的产业发展与技术生态。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二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吸引了两岸300余位嘉宾齐聚，围绕茶脉同源、融心共兴主题，共话美人茶文化融合发展之路。活动设置启幕、品茗、赋能三大篇章，通过两岸美人茶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两岸美人茶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活动现场共签约5个两岸茶产业合作项目，涵盖产销对接、茶文旅开发等领域，以务实项目推动两岸茶产业融合协作，促进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6: 山海同心，咖啡传情，滇台咖啡工匠活动昨天在昆明启动。活动以咖啡为纽带，以文化为依托，旨在搭建一个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民间情感交融的平台。云南虽与台湾远隔山海，却始终情谊绵长，两地同被北回归线横穿，相近的纬度孕育出相似的气候条件，为咖啡等特色农业合作提供天然基础。启动仪式后，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咖啡工匠云南参访团一行赴宝山开启为期6天的参访交流，期间将实地探访咖啡产业园区、咖啡庄园，通过杯测、冲泡等切磋技艺，沉浸式体验云南独特的咖啡文化，并围绕两岸咖啡产业合作前景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0: 昨天，第六届云台大学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当日，经项目路演和专家评审，本届赛事4项金奖、7项银奖、7项铜奖悉数揭晓。本届赛事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余名师生。入围决赛的项目覆盖现代农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文旅康养、生物医药、应急管理等领域。
1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6: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0，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

0: 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今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而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分析点评。
2: 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有何盘算？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一段时期，美军密集更新两栖登陆、侦察、远程打击装备，联动日飞构建情报火力网，还不断勾连台当局，将台湾打造成岛链前沿节点，全方位升级第一岛链对华军事围堵。今天就这样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关注到，近期美国海军敲定22亿美元合同，委托商业船厂建造8艘 LSM 中型登陆舰，2026年内开工，2029年陆续交付。远期计划列装35艘，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大规模投送陆战队的模式，主打化整为零，分散跳岛。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更换登陆装备，重构跳岛作战体系，其背后真实的战略动因是什么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把美军的装备调整啊，放在中美海上力量对比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看。那么这次呢，美军的相关的装备的调整呢，主要是应对着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而做出的一个被动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啊，美军的传统的跳岛作战呢，基本上都是依托着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包括呢大型的气垫艇等等，集中投送兵力。那么一艘两栖攻击舰呢，能够搭载上千名陆战队员，再结合着直升机、鱼鹰运输机来集中力量呢，实施这种岛屿的夺控。但如今呢，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包括全域侦察能力呢，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提升。像两栖攻击舰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呢，它的目标特征非常明显，一旦进入到台海周边，特别是第一岛链的附近，那么很容易被我方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远程的反舰导弹锁定，可以说单轮的火力打击就能造成整船兵力啊装备的一个全部的毁灭。所以近期呢，美国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啊在内部兵棋推演啊也多次验证了传统的大型两栖平台生存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觉得这是美军转型啊应该说比较直接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从战术层面看呢，你像这种美国的现在要造的这个中型的登陆艇啊，采用的是荷兰的比较成熟的民用艇来改装的，那么依托商业化的造船模式呢，成本会大幅的压缩。艇的吨位并不大，4000多吨，可以说比原来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呢是大幅的减轻了重量，目标也更小，可以分散部署，多线机动，不需要固定大型的军港。哎，一些这个小型的岛礁啊、简易的滩涂啊，甚至民用港口啊，就能完成人员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发射车呀、海马斯火箭炮的卸载等等。这就呢，跟美军的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概念，可以说呢是能够匹配上了。简单来说吧，美军它不再把兵力集中在少数的大型舰艇上，而是把它拆分成几十支小型的机动分队，分散潜伏在呢第一岛链几千个岛礁之间。这样的话，就算一部分平台被摧毁，那么剩余的分队呢，仍然能独立地完成火力打击啊、侦察呀、后勤补给的任务，这样就大幅提升了整体作战的容错率。另外呢，这套布局呢，它主要是服务于美国以岛制海的核心目标。美军依托着新型的登陆舰， 把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小型的侦察单位呢，能够快速部署到这些岛屿上，比如日本的所谓西南诸岛，比如说还有菲律宾的相应的一些岛屿，那么像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啊，还有这个琉球的无人的一些岛礁啊等等，在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吕宋海峡这些关键水道，能够构建的分布式的伏击火力点。一旦台海、南海发生事态，那么分散在岛礁的火力单元可以同步的发起饱和打击，封锁我们舰艇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通道。所以啊，其实这是美军低成本分散威慑的一个方案。批量的小型舰艇的采购，包括呢这种运煤的成本，应该说比大型的两栖舰队呢要低得多，适合呢长期常态化的前沿部署。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套装备啊或者战术啊，它也有短板。一个呢，这些登陆艇呢，登陆作业的流程比较繁琐，你这个抢滩啊、卸载装备啊，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在滩头停留。现代海战当中，2小时那其实已经足以支撑我方的无人机、反舰导弹开展多轮的饱和攻击。滩头呢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登陆艇呢完全暴露，就很容易在实战中呢成为活靶子。再有一个呢，它这个分散部署啊，虽然看似灵活，但是呢后勤补给就出现大问题了。你想想，几十艘中型的登陆艇，上百个岛礁火力点需要持续的弹药啊、燃油啊、物资的补给，那么这些分散补给线也会被我方侦察体系全程监控，补给的通道一旦切断，那么前沿分布式的部队将失去持续作战的能力。再有一个呢，这些小型舰艇呢，它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持力是有限的，没法搭载重型的装备。那面对着我们的歼击机、隐身战机的突防，仅仅依靠简易的近程防空武器或者系统是没有自保的可能的，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就会大幅下降。所以啊，从美军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就能看出啊，美军本身来讲呢，他想依托着这种小型登陆艇啊，达到分散式部署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他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登岛作战的。因此啊，他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动作，其实更多的呢，是在向岛内的民进党当局释放出错误的信号，怂恿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的对抗大陆。
1: 是的，那么除了大型登陆舰，美军近期另一大动作极具迷惑性。6月起，在冲绳那霸港常态化训练布拉沃型多任务侦察艇，专门执行 ISI 情报监视侦察任务。那么据外媒披露，美军下一步计划将该侦察艇部署至东沙、太平岛周边海域。那么张斌先生，这种小型侦察艇不搭载重型火炮，看似只是侦察工具，为什么会成为台海周边全新的安全威胁？而美军紧盯东沙、太平岛背后又有怎样的深层算计呢？
3: 应该说这款侦察艇啊，是美军灰色地带博弈的一个核心工具。那么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边界，这其实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传统的大型军舰啊，抵近侦察啊，容易引发直接的海上对峙，甚至呢擦枪走火。可是小型快艇呢，它的外观呢接近于民用的高速艇，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在不主动开火的前提下，它可以长期抵近我方的岛礁、海岸线，开展渗透侦察，属于一种典型的低可视高风险的挑衅装备。那么当然它是有威胁的，在实战中，第一，它的隐蔽渗透抵近测绘能力会增强。因为这个艇呢吃水比较浅，能够进入大型军舰无法抵达的这些地区，包括这个一些岛屿的周边的浅水区等等，包括我们福建浙江沿海的小型渔港。而且呢，这些侦察小队呢可以换成橡皮艇，秘密的登上无人岛，布设一些监听设备啊、岸基雷达呀等等。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分布式的火力引导呢，也可以呢让侦察艇呢搭载小型无人机啊等等，为这个后续的打击呢指挥相应的目标。说白了吧，就它相当于遍布在所谓第一岛链上的移动的眼睛，打通这种侦察加打击的链路。再有一个呢，在和平时期呢，这些小舰艇呢也可以依托它呢来进行反复的抵近敏感岛礁，试探我们的海警啊、海军的底线，制造这种常态化的海上的摩擦，持续压缩我方呢在近海活动的空间。所以这其实呢是他们要制造啊台海周边常态化对峙的一种相应的这样一种动作。 那么另外呢，在东沙呀还有太平岛啊这两个岛礁，应该说是美军情报闭环的一个关键的缺口。东沙我们知道扼守巴士海峡，是南海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我们的航空母舰远洋编队前出西太平洋的核心通道也在东沙。而太平岛呢，地处南海腹地，监控着南海东西两侧的所有的海上航道。过去美国的情报网啊，在这个地区啊相对是一个盲区。那么如今呢，美方甚至计划游说台湾当局呢，要开放这个东沙，协助美军部署监听设备，包括配备这个布拉沃的侦察艇，它就形成一个立体的监控网，彻底的呢补齐第一岛链呢情报的短板，实现呢从日本的西南诸岛到台海到东沙到南海全域无死角的监视。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美台之间啊相互勾结背后啊这个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民进党当局持续在东沙太平岛的防务上步步退缩，默许美军情报力量渗透，等于是主动把岛礁变成了美军前沿的情报据点。那么一旦美军依托着东沙岛太平岛建立起常态化的侦察支点，我们的南海台海的海上行动就会呢增加这种高度的曝光率，那不仅增加了和平时期海上维权的压力，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兵力机动啊隐蔽的突击战术也会被大幅的削弱。所以啊，这是啊美军其实他背后的算计是什么呢？还是希望在这个东沙太平岛等等用低成本低风险冲突的方式长期锁定台海南海，持续的消耗我们的海防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些小型的快艇呢隐蔽性虽然强，但是它的防护力啊续航能力啊是非常低的。我们的海警的高速执法艇、近海的巡逻机、无人艇可以实现全域的常态化的巡航，一旦发现美军侦察艇非法抵近敏感岛礁，就能够快速驱离取证。在战时的时候，这类没有防护的小型平台也会成为我们的轻型的反舰武器，包括无人机的优先的清除目标。所以啊，看似好像是要搞这个情报链，其实真正在战时，它的生存能力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聚焦进攻性武器的布局。近期呢，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陆战队测试以色列技术衍生的靶心巡航导弹，射程300公里，隐身滑翔设计，抗干扰导航，主打低成本饱和打击。同时呢，驻冲绳陆战队全面列装无人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同步部署，还和日本12式岸舰导弹开展协同演练。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形成了一套怎样的岛链封锁火力体系？而这套廉价隐身导弹会怎么样改变台海周边海上的对抗模式呢？
3: 美军的这套远近搭配隐蔽部署的导弹组合呀，是它分布式作战的一个核心打击手段。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破解我们反介入的体系，在第一岛链呢可以说形成这种啊低成本的伏击圈，来消耗我们的防空导弹资源。首先呢，美国海军远征拦截系统呢，它是一个中近程的岛礁的封锁主力，整套系统呢采用的是无人遥控发射车，

0: 哎，搭载了 NSM 的海军打击导弹，这个射程能够达到180多公里，而且呢，还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包括它的登陆艇，快速投放到日本的西南诸岛、菲律宾北部的小岛，临时搭建这种机动的反舰阵地，而且打完之后呢，能够立刻转移，哎，专门封锁这个宫古啊、吕宋啊、巴士海峡的这些近海的航道。那么其实在2026年美菲的卡曼达格10的演习当中呢，美军多次在巴丹群岛就模拟部署过这个系统。哎，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岛南部呢仅仅180多公里，所以它是直接瞄准台海南部的海上通道。另外它和日本自卫队12式的岸舰导弹打通数据链之后呢，实现美日火力协同分配目标，能够搭建起第一岛链北端包括南段的联动的这个岸基的反舰火力。那么另一款呢是这个靶心的巡航导弹，这个是补充了远程和隐蔽饱和打击的一个重点。哎，它的这个优点呢，一个是多平台通用，对吧？不管是这个陆基的集装箱啊、火箭炮啊、舰载机啊，它都能用，部署的场景也不受限制。再有一个，成本比较低，可以大量的生产。相比于几千万美元高端隐身的反舰导弹，那么靶心的造价非常低，适合大批量投放，实施这种蜂群式的饱和攻击。那么再有一个，这种集装箱的隐蔽部署呢，你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标准的货运集装箱，它里面可以装4枚导弹，你外观上看跟那个民用的货柜啊没区别，可以伪装部署在岛礁的港口啊、民用卡车呀、近海的货轮上，平时完全无法甄别，那么战时的时候突然开火具有很强的突击性。所以美军整体火力布局的逻辑呢，是以冲绳为指挥枢纽，北段依托着日本西南诸岛的12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包括呢它相应的这个系统啊来封锁宫古海峡，中段依托着台海周边机动导弹平台，包括刚才说的靶心的集装箱导弹呢来监控台海的这样一个特别是台湾海峡，南段呢在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呢部署反舰系统呢封堵吕宋海峡，同时空中战机携带靶心的导弹呢实施远距离的突击，形成一个呢分布式的杀伤网。所以过去美军啊打击火力集中在航母、大型驱逐舰上，容易被一次性压制，如今这个导弹分散隐蔽在岛礁上，应该说它迫使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侦察资源来甄别这个上千个疑似的导弹阵地，那么就增加我们的海防压力。所以这套导弹体系的干涉意图是非常清晰的，一旦台海发生相应的这个冲突，美军就依托着菲律宾、日本的前沿导弹阵地，从南北两个方向呢打击我方渡海的舰艇，包括我们东南沿海的岸防设施，再加上利用这个集装箱呢来进行隐蔽搜查的战略部署。但是呢任何东西啊，我说这个矛和盾呢它都是相互的，这套布局呢应该说有它的一定的存在的价值，但也有两个硬伤。一个，所有导弹部署的点位可登陆岛屿全部都在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火箭炮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固定的临时导弹阵地应该说在开战初期就会被清除。再有一个呢，饱和式导弹攻击看似威慑力强呢，但是我们的多层防空反导体系呢，包括我们的舰载的近防系统呢等等，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拦截系统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不可能依靠数量来实现完整的突破啊，打掉我们的防御体系，这一点其实美军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1: 美军投入海量资源，全方位加固第一岛链封锁，看似层层设防、步步紧逼，但是呢，不少的美国媒体近期刊发评论，直言第一岛链前沿部署的美军力量都是活靶子，这套围堵战略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升级岛链布局，恰恰反映出美国怎样的战略焦虑？从地缘、实力、同盟三个维度来分析的话，这套封锁体系有哪些天生短板呢？
0: 美军疯狂的加码第一岛链，我觉得核心焦虑只有一个，就是传统的海上霸权优势呢在快速的流失，美国也无法再依靠航空母舰、大型舰艇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只能依靠岛链和盟友构建所谓的这样一个不对称的抵消的手段，弥补常规力量的差距。我觉得他一个焦虑就是解放军的反介入体系完全打破了美军近海的行动自由，过去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呢可以毫无顾忌地抵近中国的近海施压，那如今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有这个侦察卫星、远洋航母编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拒止体系，美军的大型舰艇在第一岛链以内不再具备安全活动的空间， 所以这样的分散式部署其实也是不得已为之而采取的一个妥协的政策。再有一个，美国焦虑呢，盟友体系的可靠性在持续下滑，无法独自承担对华遏制的一个成本了。美国国力呢现在相对衰退，还没有力量单独维持西太平洋的大规模军事部署，所以要绑上菲律宾，绑上日本，甚至绑上我国台湾地区，来分摊情报场地和兵力的成本。但是呢，这些国家和地区啊，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菲律宾虽然老挑衅，但他不愿意深度卷入台海冲突，承担对华对抗的代价。那日本呢，也受制于和平宪法，无法公开部署进攻型的远程导弹。再加上美日菲三方的情报火力协同存在着标准、法规、政治的多重隔阂，所以这个同盟链条啊，相对是比较松散的，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的合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海局势发展已经超出了美国掌控的预期了。和平统一啊，还是采取非和平方式，这两种前景对美国来讲，他都觉得不符合美国利益。美方既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发展失去打台湾牌的筹码，又不敢直接出兵介入台海冲突，承受与中国正面战场的巨大损失，只能持续武装台湾，加固岛链的封锁，试图呢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拖延统一的进程。这也是美军呢所有涉及岛链包括涉台军事行动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这样的一个封锁体系看似好像是啊多方合作，但是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的缺陷，注定这种围堵要失败的。一个就是第一岛链啊，本身这些前沿的岛屿、美军基地等等，全在我们的远程火力啊、高超音速武器的覆盖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你美军不管是集中兵力还是拆分兵力，装备再怎么隐蔽，战时的时候都会遭到这种毁灭性打击。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后勤体系的支撑啊，确实对美军来讲是非常大的。你把它分散在上百个岛屿进行的小型作战单位，弹药、燃油、维修补给线路非常长，而且容易暴露，那么很容易呢被我方切断。再有就是相互之间利益难以协调，美日非等等，那么这种数据作战的标准没法打通。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体化的杀伤网只是美国的纸面的构想，实战中根本就难以协同作战。
1: 美国不断升级第一岛链军事布局，根源是自身霸权焦虑。这套封锁体系在地缘、后勤、同盟层面存在着无法根治的硬伤，不可能阻挡中国发展与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亚太地区需要和平合作，而非阵营对抗。美方持续制造军事紧张，煽动分裂对立，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地区各国也不会长期追随美国走对抗的道路。任何外部军事干涉、台独分裂行径都必将被我们彻底粉碎。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两岸开讲节目。近日在中国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赖清德拉境外势力所谓巡航有何险恶目的？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我们首先请教于强先生，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不仅邀请多位外国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的巡航，还发表了一些对抗言论，蓄意挑衅。那么此次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4: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 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1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据报道，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请林承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除了此次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之前他们都还有哪些反华动作呢？
5: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所谓的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啊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所谓的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此次的所谓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游子祥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6: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
1: 这些所谓巡航的反华政客看似叫嚣得非常卖力，但是呢，游子祥先生，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您认为他们有多大的可能会介入其中呢？
6: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 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

0: 深远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你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啊，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嗯，最近啊天气很热啊，
3: 没错，
2: 这个进入到了盛夏了、
3: 哎、
2: 我听到朋友调侃哈，说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感觉自己呢就像铁板上滋滋冒油的烤肉一样。
3: 哎呀，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
2: 嗯、
3: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没有空调的古人靠什么来消暑呢。
2: 嗯，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呢是从古到今大家都喜欢的
3: 哦，
2: 那就是西瓜。
3: 没错，
2: 这一刀下去咔嚓一声，红瓤黑籽儿，汁水四溢。哇，我觉得吃一口西瓜啊，感觉暑气当场就消散了一半。
3: 是，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吗？西瓜是什么时候传入咱们中国的呢？很多人以为是张骞带回来的，其实不对。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五代的胡乔他在这个《献鲁记》里写，他在契丹呢见过西瓜，说结实大如斗，味甘。但真正大规模传入中原的要等到南宋了。那之前古人吃甜瓜、香瓜、绿豆汤，也老早就有什么绿豆在中国种植了2000多年。唐代孙思邈就说啊，它能治热衷。北宋的《东京梦华录》里啊，已经有卖什么绿豆甘草汤的了。
2: 哎，这功课做得真足啊！不过我发现啊，南方其实也是有不少独门秘技的。
3: 哦、
2: 比如说呢，台湾那边哈、啊，夏天的时候最爱喝的是冬瓜茶。
3: 没错，你看这个冬瓜茶在台湾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和甘蔗汁啊、青草茶并称为三大古早冰饮。
2: 嗯、
3: 把冬瓜皮呢给削了皮去籽儿，然后加糖呢熬煮几个小时。滤出来的叫冬瓜露，凝成块的呢就叫冬瓜糖了，可以冲水冰镇，真的是清凉又解渴啊。
2: 嗯，仙草冻呢在台湾也是很受欢迎的。
3: 没错，
2: 据说呢是先民几百年前从福建广东迁到苗栗的时候就带去了仙草的做法。仙草冻呢加碎冰糖水，一碗下去五脏六腑的闷热都已经被清除了。
3: 哎，不过呢大陆其他地方呢在消暑这方面也不含糊。

0: 相知等等，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各位趣宝，精彩不容错过啊。
0: 好的，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1: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呢游重庆。
1: 是，那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消暑的美食吧。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凯哥的脚步，去探访一下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的重庆。不是火锅，不是洪崖洞，而是一条从千年石刻到野生动物王国，再到未来科技影城的穿越之旅。
1: 没错，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啊，要走进的是重庆的大足石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来了重庆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重庆的大足石刻了。当然我们也是冲着去看那尊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去的，近距离看的话真的太美了，太震撼。我跟我朋友还去数啊，有多少只手。不过当时我看他的时候，我大脑闪过好多的画面，其中让我想到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慈祥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想到蕴藏着宋代匠人他们在当时这个艰苦的环境下，用那个坚持跟信仰把自己的信念刻画成了这样的永恒。看完了这个千手观音的恢宏与奢华，我却被其中有一面哦，这个叫做父母恩重金变相，这个比较朴素的石壁啊，我狠狠的就戳中了我心里面，久久动容啊。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甘处儿卧，思处母眠。他说的是就是小孩子夜半这个孩童尿床，二话不说将孩子赶快挪到那个干爽的一个被褥里面，然后可是自己呢却栖身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床榻，默默承受寒冷与辛劳。你想想这份温柔诞生于兵荒马乱生存维艰的宋朝，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他不求神明的救赎，也没有办法去想这个香火保佑，而是将最纯粹的人伦的善意，最厚重的父母的恩情，就这样子用信念一刀一斧刻进这个传世的瑰宝之中。我觉得在这里它颠覆了我对宗教石刻的固有认知，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这些神佛啊、云海啊、虚无缥缈的这些神明保佑，只有千年前这些匠人他们执刀凿石定格的就是那些人间最滚烫最平凡最浪漫的父母温情，这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信仰，我们跪拜我们的生养之恩，传承我们的孝顺与大爱。
0: 听完凯哥在大足石刻的分享啊，千年之前匠人把父母恩情刻进了石头里的那份深情确实触动人心。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从千年石刻一下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凯哥去了重庆永川的野生动物园和科技片场，据说啊，体验感完全颠覆您和我的想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这一次我来到重庆，我专程跑一趟永川，你知道为什么吗？好，我们先去我们最期待的环节，疯狂动物园。为什么说它疯狂呢？我们以前看动物不就是都是隔着大铁笼，或者是远远的看他们在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吗？这次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是坐在一辆全身装满了超级粗的钢筋护栏的大型游览车里面，直接开进猛兽的家，一扇门缓缓打开， 感觉很像电影。

侏罗纪恐龙的情节，有没有？结果我们先到了长颈鹿区，两只那种超高大的长颈鹿就在我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我们边喂它吃草边跟它拍照，哇，那个体验感整个拉满。那结果我一个朋友因为要找好的拍照角度，就拿那个草嘛要引诱长颈鹿吃东西，结果哈哈，被长颈鹿的口水沾到身上，这个手上都是，然后就看着我们一直哇哇大叫，真的太好笑了。后面啊，刺激的来了，我们上车去到了猛兽区，车子一开进去我直接傻眼，哇，那个非洲狮啊，那个孟加拉白虎这么多，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然后网络上说这些网红老虎也有出来哦，一个外号叫做没头脑，反正他那脸就很委屈啊，感觉天天被其他人欺负。那还有另外

0: 直接走到我们车窗旁边，一对眼睛就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车赶快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他就在旁边跟着我们，害我们很紧张。后来才发现，他是想要我们给他吃的，喂他吃东西啦。刺激的看完啦，后面还有很多动物，比如说你也会看到一堆黑熊走在路上直接拦路，然后还有熊猫馆，玩的熊猫超可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你跟他们互动拍照，非常的真实，有灵性，而且很有亲切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完全还原自然生态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啊，真的是超出这个想象。光是这片自然生态，我觉得就足够震撼人心了。逛完大自然呢，我们立刻切换到未来科幻场景，因为我们去到了永川科技片场，这是所有人呼声最高、讨论最久的一站，亚洲顶尖规模的一个虚拟摄影棚。天呐，你一走进棚内，那整片超大片的弧形的 LED 巨幕直接铺满你的视野，42米长、7米高的超大荧幕，这个你站上去，你瞬间你会觉得穿越了。那最厉害是什么？是你人往前面移动哦，身后荧幕的场景、光影，还有这个透视，其他所有的它是同步的、即时的变化，不用那个传统的绿幕了，也不用后期的合成。站在原地一键切换，什么海边啊、雪山啊、峡谷啊、古镇、古城各种场景，马上切换。以前呢，我们在台湾了解的影视拍摄，都以为要搭实景、跑外景是常态，对吧？没想到现在大陆直接用数字科技解决了场景需求，整套哦，直接即时渲染，然后动作捕捉系统全部都能落地。其中有一个台青，他也之前也是做影视行业的这个朋友嘛，他就站在这个荧幕前面愣了好久，就感叹哇，这套影视工业科技的这个成熟度，已经走到世界的前端。你不用到国外去，你在重庆永川，你就能够拥有这种科技落地的实力哦，真的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1: 这一趟啊，从古代一路穿越到了未来，时刻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亲情的敬畏。那份刻在石头里的温度，千年后依然滚烫。动物园让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共生，而科技片场则让我们见证了大陆影视工业的硬实力。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 ，LED 虚拟拍摄、实时渲染、动作捕捉，全部落地成真。
2: 是的，您看，从宋代匠人的一刀一斧，到现代科技的高科技摄影棚，重庆这座既有深沉厚度的文化根脉，也有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无论是千年前的石刻匠人，还是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用双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信念变成永恒。
1: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石刻猛兽科技城，跟着凯哥三面看重庆。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看到我们的欣柔也是老朋友了，他说终于找到我们了。最近可能有这个央视频的页面调整啊，可能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去旅行的账号呢，肯定没有办法从传统那个入口来进入了。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哈。不过还算跟我们又接上头了啊。
5: 没错，
4: 欣柔说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来了。这个解暑的好食物，他还是觉得西瓜最好。
5: 是的，那除了西瓜之外呢，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解暑的佳品。我们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几个字，那就是杏仁豆腐。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杏仁豆腐是咱老北京宫廷级的这个消暑甜品了。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什么滑嫩如凝脂的感觉，吃的时候带有一种淡淡的杏仁的清香，清香的味道，冰镇之后入口，那真是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清爽和清凉啊。
4: 是的，而且它杏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苦味啊，
5: 哎，
4: 感觉更败火。
5: 是，
4: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有关于消夏美食的消暑美食。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央视频去旅行的这个直播平台旁边的这个评论区里。那么在我国啊，自古以来呢，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消暑的习俗。
5: 是的，
4: 那这些美食呢，在本地人的心中可能是美味佳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
5: 夏日炎炎，舌尖上的清凉盛宴呢，是等各位来享用的。当然，当汗呢黏身的时候，清凉的美食却能瞬间的让人心满意足，不仅是视觉盛宴，同样还是味蕾的狂欢了。
4: 对，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比如说河南朋友餐桌上的这个荆芥，大叶的荆芥，哪两个字呢？就是荆棘的荆，然后芥末的芥，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而且特别强烈。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啊，这是我的梦中情菜。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味道的人，可能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去了解一下吧。
6: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练寺镇是荆芥主产区，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运往市场。荆芥的味道有点像是薄荷与柠檬的混合体，吃起来有一点冲。在河南最常见的吃法有蒸荆芥、荆芥菜盒、荆芥西红柿鸡蛋面、凉拌大盘荆芥等，做法简单，但味道却是不少河南人最爱的一口。
7: 郑州市民，
8: 我最喜欢吃凉拌荆芥了，一次可能吃一盘。
9: 出差学习的时候，你要是10天半月不吃，那你受不了，回来啥都不干，先弄一盘荆芥先吃吃再讲。
6: 荆芥疙瘩汤是河南人夏季餐桌上最常见的餐食，用鸡汤做底，汤里有面有蛋有菜，清凉的荆芥解腻降燥。为了让汤的荆芥味道更浓，还可以再来点荆芥油，起锅的时候加进去，让你一秒感受荆芥的精髓。
7: 厨师长李继涛，
10: 但是荆芥它有一种苦涩味道，荆芥油增加它的香味，去掉它的苦涩，然后保持它的清凉的味道，夏季喝了以后很清爽。
7: 游客白先生，
11: 其实你要说它味道好吗？它不好，它又苦又涩又辣，
10: 但是吃起来就好吃。
4: 看看又苦又涩又辣，外地人能不能受得了呢？这个荆芥呢，确实是河南人的美味记忆啊，不只是面食的好伴侣，很多凉菜呢也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有荆芥拌黄瓜、荆芥拌莴笋，或者就干脆就来一个凉拌荆芥，这都是清凉消夏的开胃小菜了。
5: 的确，你看，说起荆芥啊，这是不少人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那么，专家们常说的具有祛风效果的荆芥，是不是咱们餐桌上的荆芥呢？
4: 哎，我们接着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华强教授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3: 荆其实是古人啊，把那个河南和湖北，哎，有个地方，哎，一个桑称为荆桑，所以说荆芥它的产地啊就在河南，啊和湖北之间。芥呢，它也是唇形科的植物，哎，有那种芥菜的香味儿，所以说称为荆芥。但是也要注意，哎，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荆芥和咱们药用的荆芥呢，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但是呢属不一样。大家可能见过，也有可能吃过啊，特别是很多河南的朋友们啊，可能有这个凉拌菜，因为夏天嘛，脾胃不好的人食欲不振，不想吃饭，当时就闻到这个荆芥啊特殊的香味儿，哎，这个时候呢，他怎么着？中医认为香可以醒悦脾胃，香可以正气，是吧？可以恢复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吃了那个荆芥了以后啊，就可以呢脾胃宽一宽。
11: 食用荆芥和药用荆芥同科不同属，属于远房亲戚。食用荆芥有着清新的香气，可以行气消食，常用于日常饮食中。药用荆芥同样也有香味，并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驱赶蚊虫、消疹止痒。
3: 荆芥就比较神奇了，它可以怎么样？祛风，可以透疹，是吧？可以呢解表，三大功效嘛。夏天呢，确实是蚊虫叮咬，五虫啊为害，是吧？特别是过端午节以后，哎，虫子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哎，避开虫子的，哎，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艾叶，是吧？哎，除了我们的薄荷叶，哎，我们的荆芥也可以发挥作用。哎，这些药啊都是怎么样，气味啊都比较芳香。哎，虫子啊就怕这种味道，特别是我们用的荆芥的时候，有一个荆芥碎，就是荆芥啊那花碎，这个时候可是好东西，因为中医认为

0: 荆芥呢，特别是荆芥碎，质地轻盈，煮入肝经，这个时候呢，它祛风、透疹、透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哪个地方有疹子，哪个地方有红疙瘩，咱们把荆芥碎啊打成粉末，用布包一包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像我们擦那个滑石粉一样，是吧？哎，哪个地方痒就可以抹哪儿，啊，一般要抹个两分钟，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止痒啊，效果也是比较神奇。有时候民间啊就把它捣碎，是吧？捣碎了以后就，哎，如果被蚊虫叮咬了呀，甚至呢被蛇咬伤了，或者被其他的那个毒虫，是吧？咬伤了都可以用它直接给它砸碎，砸碎了以后啊，把它外敷，哎，抹一抹，也可以起到了那个解表啊、祛风的功效。
1: 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多个部位可以入药，它的干燥地上部分是中药荆芥。干燥花穗则是中药荆芥穗，荆芥穗外用有祛风透疹、止痒消疮的功效，可用于各类皮肤瘙痒的缓解。在使用时，可以将荆芥穗用纱布包起来，揉捻成细粉，散布在皮肤瘙痒处，然后用手反复揉搓，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除了应对皮肤问题，荆芥还可以治疗感冒。
0: 荆芥除了可以祛风以外，它最大的呢其实是解表，它是一个性怎么样，微温的药，微温而不峻，所以说呢，不论是对于寒对于热它都可以使用。哎，有的人感冒了是吧，那个分不清自己是寒还是热，反正我流鼻涕啊，一会儿是清鼻涕一会儿浓鼻涕，寒热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古方叫荆防败毒散，就是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为主要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来打败毒邪。比如说在治疗那个咱们风寒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是吧？感冒清热颗粒啊，很多人一听顾名思义以为是风热，其实感冒清热颗粒是治疗外寒里热，所以说它主要是治疗风寒，里面有荆芥。另外一个呢，咱们清代有一个医家呀，的银翘散，这个是治疗温热病的，是吧？治疗风热感冒里面的银翘散里面也有荆芥。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的，是吧？风热的，都有荆芥，所以荆芥的话呢，应用起来啊，还是比较广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

0: 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消暑美食啊。
4: 哎，
3: 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在广州当然要来一碗粮草粉了。
4: 嗯嗯，哎，我们看到了心如，他说呢，夏季解暑的佳品呢，家里要煮的是杏仁茶。
3: 哎，
4: 杏仁呢，还有这个粳米啊，打粉之后呢，来煮成粥，煮熟之后呢加入红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食用。哇，味道好极了，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味道更好了啊。
3: 嗯，吴心怡就说呢，炎炎夏日没有比一碗刨冰更消暑了。前两天好像我还看到有小视频说，教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你把那个西瓜，
4: 冻在冰箱里是不
3: 是？对对，拌点西瓜，然后呢，你先挖两勺，中间有个洞
4: 啊，
3: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冻到冰箱里，就没吃完你可以冻到冰箱里，然后你再往中间那个洞里面呢，倒一点酸奶，然后用勺子一只一只的挖它，它这就是自己天然的一个西瓜刨冰，特别好吃。
4: 应该是酸奶西瓜刨冰对吧？
3: 哎，还加上酸奶的口感了。好，那么大家可能因为天气热嘛，所以身体难免会感到不适啊，就会食欲不振。有一些食材呢，就是在夏天尤其得到人们的青睐的。
4: 是，但不得不说啊，有很多的食物呢，在评价者眼中啊，是两极分化的存在。比如呢，在我国西南地区就有这样一种爱者成瘾，厌者退避的食材，它不仅可以自成一菜，当然还可以被当作配料。哎，
3: 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总台记者和演员王耀庆就曾经到贵州贵阳体验了一趟折耳根的百变味觉之旅。
4: 是的，他们在烹饪大师王淑发的带领下，跟当地的卖菜的娘娘呢，这个买起了折耳根。过程当中呢，也学到了不少有关于折耳根的知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5: 来贵阳，
6: 人生第一次来，
5: 是吧？
6: 你呢？
5: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我也是第一次来。
5: 对对对，
6: 这边是相传美食特别多。
5: 你是不是听说折耳根？是吗？
6: 你试过没有？
5: 我吃过，我吃过鱼腥草吗？
6: 云贵川人爱得不得了。
5: 是，我也想跟他们交流一下，就是它好吃在哪？
7: 折耳根，找折耳根好吃。
6: 您教我们怎么挑好不好？
8: 折耳根呢？我们就尽量挑干干净净的这种，吃少一点的，
6: 哦，
8: 纹板一点，你来挑。
6: 那就是挑胖的，这个很胖。
8: 哎，对对对。
6: 白白胖胖的，
8: 几块钱一把？
6: 多少钱啊？
7: 五块钱两把。
8: 哦，
6: 五块钱
8: 两块五一把。
7: 啊，
6: 哦，我们三把六块钱好不好？
7: 可以可以
6: 可以，优惠过的
7: 啊，优惠你的，
6: 谢谢谢谢娘娘，
7: 不用谢，
6: 生意兴隆，娘娘
7: 啊，谢谢你，
6: 六块钱买单。
5: 折耳根是就一定要把叶子折
6: 掉，
8: 这叶子也可以吃。
5: 叶子就这么生吃吗？
8: 拌着吃，凉拌。
7: 凉拌。
8: 凉拌好吃得很。
7: 看着都想吃了。
6: 看着就想吃了。
7: 嗯，
6: 生吃也想吃。
7: 可以
6: 吃啊，
7: 这可以吃的，
9: 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可以吃。
6: 所以就是你们平时看着电视追剧的时候，就摘一点折耳根吃。
7: 折耳根附体，我们贵阳人。
8: 《本草纲目》就是叫鱼腥草，它有消炎的作用。
6: 哦。
8: 它比较凉性，吃海鲜，比如说吃螃蟹啊，要少吃一点。我们吃火锅做蘸料，它就降火。
6: 哦。
8: 你看贵州人会搭配吗？
6: 会搭配。啊，
3: 如果您到贵州旅行啊，您不仅有机会尝到折耳根，您还有机会可以听见折耳根。
4: 是的，折耳根呢，它还是一个乐队的名字，乐队由四位盲人推拿师、一位外卖小哥组成的。
3: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乐队负责人陈昌海说啊，他深埋在黑暗的泥土之中，坚韧不拔，正象征着我们的乐队。而且呢，折耳根也具有很浓厚的贵州元素。
4: 是，您看，从学习演奏乐器到组建乐队，站在舞台上，行走在黑暗当中啊，他们选择追光，坚持向世界传递正能量。下面呢，让我们来跟随总台的节目《乡村面孔》，一起去听一听折耳根乐。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折耳根乐队创作了这首弹珠珠、捉麻雀、躲猫猫带有童年烙印的歌曲。这是一支特殊的乐队，五名成员里有四位都是视力障碍者。乐队的发起人鼓手陈昌海和主唱杨志都是视力障碍者，陈昌海可以近距离看到颜色，而杨志则是全盲。8岁多时，一次意外导致视神经萎缩，让杨志的世界里只剩下黑色。身边一起玩耍谈心的朋友也越来越少，听音乐成了失明少年的主要娱乐方式。许巍的一首《时光》让杨志重新点亮了生活之光。
1: 我听到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脑海中就自己幻想的那个自己背着把吉他在城市里面穿梭的那种场景。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吉他是长什么样的，就想着说我一定要学吉他。
0: 带着音乐梦想振作起来的杨志进入盲校开始新生活，并且学起了吉他。
1: 比如说这样子我们称之为一个和弦哈，手指没有打开的时候转换和弦特别慢，请人去买那个吉他的那个书籍过来，然后请那个有看得见的时候请人帮忙读。大概学完一首歌下来就花了2-3个月的时间。
0: 盲校毕业后，杨志到贵州一家职业学院学习推拿按摩，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陈昌海。
2: 鼓手陈昌海，
3: 我们白天呢也在拼命的在工作，在赚钱，晚上呢也加班在搞音乐，坚持梦想。
0: 在坚持梦想的道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同样有视力障碍但热爱音乐的吹奏手杨林、键盘手陈克星和一位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这样，一支以盲人为主的特殊乐队组建起来，取名折耳根。
2: 键盘手陈克星，
4: 他的那个根就是能吃的，我们基本上贵州人吃的都是在土里面的，他也是就是没见着光，那么就是表现的我觉得和我们盲人是一样的，就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一定要把根一步一步的扎深，然后慢慢的唱出贵阳，唱出贵州，然后唱到全国。
5: 大家好，我们是折耳根乐队。
0: 2018年初，乐队刚刚组建，由于工作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晚上11点之后排练。那时候没有排练场地，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去接上其他乐队成员，到他们平时工作的按摩店腾出一个小空间来排练。
2: 鼓手陈昌海，
3: 把按摩床往两边一移，然后中间呢大概就有1米多，不到2米吧，这么一个过道，然后几个人就往那一站，然后基本上就说我们几个在那就把那间房啊就基本上填满了，然后一般都要搞到2-3点，就怕我们声音太大了吵到别人怎么办。对，然后我们把什么门窗啊这些全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吸音棉，我们是拿那个榻榻米夹成一节一节的，然后往那个缝里面去填，然后把那些缝啊这些全部堵了。
0: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在按摩室里排练了近2年的时间。吹奏手杨林所在的按摩店老板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专门腾出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供他们使用。大家自己动手装上了隔音棉，还买来了补光灯，终于弄成一间像样的排练室。
4: 开始了啊！
0: 每次排练新歌，乐队各有分工，视力有障碍的成员要依靠盲人专用语音读屏软件，一边听歌曲一边把乐器加进其中。有时候一首歌要练习几十遍，对他们来说记歌词和曲谱有些困难，这时候视力健康的彭万海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2: 鼓手陈昌海，
3: 像我们彭万海他就看得见，在这方面的话他就要多付出一点，然后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他会给我们练歌词啊，就说像有一些谱我们可以请他去网上搜来练给我们听。

0: 请给我们说。
1: 吉他手彭万海
2: 接触之后，然后就发现他们很多东西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你感觉他们这种是做不了的，但是他们能做，然后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努力的学音乐，我就很受启发，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3: 努力和坚持让折耳根乐队在当地开始收获了一些稳定的歌迷，还受到贵州省残联的邀请举办一场义演，给同样有着视力障碍的朋友们送去力量和温暖。

0: 听众罗慧香，
1: 我听了让我很感动，原来我们盲人就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去成长。
0: 键盘手陈克星，
2: 旁人所说的那种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会打开一扇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扇窗要让你自己去努力学习，和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去撞开那扇窗。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惊喜它往往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它都会出现的。

0: 刚刚呢，我们认识了贵州人爱到骨子里面的折耳根，凉拌炒腊肉，做蘸水，吃法百变啊。
1: 是，我们知道折耳根它性凉，当地人常用来配火锅来降火嘛。但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支同样以折耳根命名的乐队，他们像生长在地底的植物一样，在黑暗中扎根，用音乐追光。
0: 一口清凉，一种智慧，一群追光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折耳根乐队演唱的歌曲《弹珠珠》。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随着高温湿热的天气到来，各种清凉美食着实可以让人凉爽一下。
3: 是的，
2: 有一种叫木莲冻的美食，福建福鼎的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品尝。
3: 哎，木莲冻呢，以盛产于我国南方一种很常见的藤本植物叫做碧荔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在当地啊也被叫做碧荔冻。
2: 在福建福鼎，一碗木莲冻不仅是天然的解暑好味道，更承载着人们美好的夏日记忆。跟着福鼎市民李小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4: 蝉鸣林雨间，盛夏日已至，七月的福鼎乡间到处都弥漫着草木清香。郁郁葱葱的山墙间，碧荔藤沿着粗壮的老树爬满了树梢，偷偷扎根挂果。碧荔又叫木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是药食两用的食物。每到夏季就会结果，果实形状与无花果相似，富含果胶，是制作良品的好食材。在福鼎，每到盛夏，一些市民就会采撷碧荔果制作木莲冻。
5: 一定要选择这个整体呢看上去比较圆润、底部比较饱满一点的果子，这样子呢里面的出籽率会比较高一点。
4: 将新鲜采摘的碧荔倒入水中仔细清洗，洗净之后用刀将果实切开，接着用小勺刮出果肉中饱满的黄色籽粒，并均匀摊铺，随后放到室外自然晾干。
5: 晾干到呢颗颗分明、不粘手的时候就可以了。
4: 将晾干的碧荔籽装入纱布袋，随后倒入山泉水，使其充分浸泡。接着用手反复揉搓挤捏，让碧荔籽中的丰富胶质逐渐渗出。
5: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大概呢整个过程揉搓个8分钟就可以了。
4: 在这个环节，恰当的力度是制作的关键所在，力度太大会破坏碧荔籽的完整性，太小又无法充分挤出果胶。等果胶全部滤进水中，就可以将它放好，盖上网篮或纱布静置1个小时，等它自然凝结。
5: 好的木莲冻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果冻，看上去呢晶莹剔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很适合夏天解暑。
4: 制作完成后，舀出适量木莲冻，用勺子捣碎，再加入糖水、桂花蜜或者薄荷水，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口下肚，胃里也透着清凉。除了自己动手制作，在福鼎的街头也有不少甜品铺会在夏日推出木莲冻，味道依旧传统，但吃法却更加多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各式时令水果，消暑降温，清凉降火。
2: 一碗晶莹剔透的木莲冻，从山间碧荔果到手中清凉甜润的夏日小食，凝聚的是福鼎人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碧荔果胶自然凝结，无需添加，便是最朴实的天然果冻。加一勺糖水或者是桂花蜜，滑入口中，暑气顿消。
3: 更动人的是，这份清凉啊，从老一辈的手作技艺延续到孩子们甜品碗里，传统味道不变，吃法多了新鲜水果的搭配，但那份属于夏天的满足感却从未改变。
2: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避暑的美食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发信息了。你看，像心柔就说啊，夏季的时候呢，适当的吃点酸，吃点苦。

0: 土是更好的，
1: 没错，
0: 草莓打汁少加一点冰糖很好喝的。另外呢，将草莓冷冻之后打碎做冰沙，或者加一点咖啡，这个很有想法啊，做成草莓冰沙拿铁，很适合这个暑天来喝。
1: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刘洋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幸运的奖品呢？
0: 嗯，恭喜欣柔还有吴静两位趣宝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朋友啊。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今天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的。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定期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1: 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0: 台客梦工厂，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了解他扎根江西发展、积极为两岸交流牵线搭桥的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

0: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5: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 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诊断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5: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8: 空调滤网分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黄武勇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黄武勇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妇幼、敬老公益，也见证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番。
7: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

0: 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1: 我有十个兄弟姐妹，我六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第九。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0: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1: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那些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0: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泰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1: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泰和这边吉安市泰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听众朋友，《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由

0: 戏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坡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1: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也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0: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生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1: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20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10-20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

0: 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 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八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款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馆、假作馆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款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共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这部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跟咱乡亲介绍的是一项福建的花卉，福州的螺仔。第二部分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代志。啊，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这座江的历史悠久，内底呢有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品呢造型精美，而且种类真多，有真高的观赏，也够有收藏的价值。也今仔日要来听到的是福州兰仔制作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连信的采访。
1: 1976年，福州北郊新店附近出土了一座南宋古墓。随着出土的六只黑水牛角制作的角梳一同揭开面纱的，还有角梳长达700余年的悠悠历史。棉把梳云髻，妆成上锦车，它形象地道出了梳子在百姓生活中的作用。据《本草纲目》载，牛角酸甜清凉无毒，作为福州三宝之一的牛角梳，手感温润，色泽圆润，有很好的护发效果。牛角色泽圆润，每天用牛角梳头数次，可以起到按摩头皮和头部神经，促进血液循环，放松紧张和疲劳情绪的作用。角梳多选用非洲黄牛角、内蒙古绵羊角或本地水牛角为原料，经过锯角、剃胚、打胚、化胚、吞胚、开齿、剃齿、平面、抛光、打蜡等23道工序才得以制成。开齿工序最为讲究，牛角梳温润如玉，要保证牛角梳开齿不折，结实耐用又不伤皮肤和头发，这就要考量工匠的动作快慢和力度掌控了，否则将前功尽弃，损失严重。这道工序一般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完成。目前角梳共有140多个品种，有半月式的金梳、预防虱子的篦梳、带柄的烫发梳，还有广式、西式等等，更有以动物或乐器等形状配套的套梳，个个形象逼真，浑然一体，极具观赏价值。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原材料要选最好的原材料，就是10年以上的老水牛角才能做出来最好的。第一是要选料，第二呢就是看师傅那个工艺水平，还有那个就是开齿能不能开得好啊。然后第三呢就像你提齿，你齿做的圆不圆，那个整体那个平面能不能把那个梳子平面平得更光滑，然后在那个消费者手里他拿着比较顺手嘛，顺手就好用，这是最重要的。
1: 如今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福州角梳仍以其不可替代的实用性、装饰性、收藏性占据着百姓的生活。虽然部分工序逐渐被机械所替代，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和记忆却不会减退分毫。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扫落去是闽南风。大家好，我谢玲。要暑期的旅游旺季是全面开始，也记者发现讲啊，厦门有不少景区景点文旅的项目，伫个即个暑期拢有淡薄仔改变，一寡特色的项目已经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游览的新体验。扫落去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来厦门旅游，怎么解锁不一样的夜晚特色滨海游呢？这个暑期，夜幕降临后的和平码头，古典悠扬的音乐在19:30准时响起，一场极光秀场光影秀拉开帷幕。以极光视觉效果为灵感，这场将现代光影艺术与海丝文化相结合的光影秀，是近期和平码头上线的夜间文旅新场景。与传统将激光投射在建筑上让游客观赏的灯光秀不同，此次上新的光影秀在码头公共区域上演，激光设备投射出的长距离各类造型光线搭配烟雾与专业舞蹈现场演绎，游客可以走进光影中近距离的感受拍照打卡。
8: 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就是有点像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这种灯光秀，又是免费，正好今天比较凉爽，就带孩子过来看。
7: 看完光影秀，坐上游船欣赏鹭江道、双子塔、鼓浪屿等厦门地标建筑和景点，也是不少来厦游客的打卡项目。仅上半年，屿建厦门海上游接待客运总量已超40万人次，同比保持稳步增长。在近日开启的鼓浪海上清凉音乐季序列暑期文旅活动中，屿建厦门海上游日夜游航线再次升级，登上鹭江夜游航线的游船顶层甲板变身海上移动音乐厅，八艘游船打造了复古风、海上百乐门、爵士鹭江等多元音乐主题，新上线船上音乐主题演出、茶桌子、歌曲竞猜互动等多种沉浸式体验项目。
9: 刚到厦门，这是我们的第一站，有这种互动以后就觉得会更好一点，感觉很开心。厦门这个夜景非常非常美。
10: 这次鹭江夜我们来过好几次，但是今天玩的是最特别的一次，特别是有针对小孩子的这些互动，我觉得挺好的。
6: 厦门湾海定路游客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邦德，
11: 7月16日起，海上看金门航线升级，豪华游轮屿建六又、屿建七七开通亲子航海研学专属班次，普通日游船增设闽南历史故事问答、祈雨教学、过帆民俗演绎等闽南特色互动体验。
7: 老牌文旅地标湖里山炮台这个暑期迎来了全面换新，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16点，景区升级打造的首部炮台原址实景剧场演出炮响三声山海当归准时开场。据介绍，这部沉浸式实景演出以湖里山炮台百年历史为剧本进行创排，剧情融入闽南地区据地建设炮台的乡贤百姓、夯台工匠、戍边将士等群像角色，还原了厦门湖里山炮台修筑抗击敌寇的历史。
6: 炮响三声山海当归副导演邓中贤，
12: 我们故事的内容其实就是有两个厦门大学的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穿越到了这个两个比较特殊的时段，然后跟着我们的先辈一起去这个击打我们的这个敌寇，以及驻守海防的这么一个故事，让我们后辈知道我们先辈就是这个驻守海防的不容易。
7: 以炮台的真实遗址为舞台，游客在演员们的带领下，不仅能沉浸式感受百年前发生的家国往事， 更能读懂景区独特的海防文化历史，打破传统历史景点看文物听讲解的固有游览模式。全新亮相的沉浸式演出受到游客欢迎，
13: 有表演的话更有一个带路感吧，感觉特别有那个历史的一个情怀感觉吧，说实话的很深有感触，最后喊了两声特别有感觉。
7: 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开演一个多月时间，五里山炮台景区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即使刚刚过去的六月还不是暑期旺季，景区就已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业内人士分析，当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谁能给游客带来更加沉浸式的获得感、更高情绪价值的满足感，谁就能收获大客流。
6: 厦门市文旅产业联合会顾问陈福明，
14: 景区在打造这个业态呢，首先第一个就避免同质化，这个很重要。景区要打造自己独有的特色，讲述厦门的历史，讲述厦门的一些非遗，讲述厦门的一些特色，转向业态综合型的这种发展趋势，让这些游客，不管是亲子的，不管是学生，他有一些相对应的，比如说像毕业旅行啊，亲子游，进行一些相对应的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深度旅游，对厦门的一个新一波的旅游业态是有一个大的推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继续闽南风。也刷落去，咱们来分享到的是，这几年呢，有一群爱乡村、会晓手艺、个会晓营销的少年人，被吸引到这个庄卡，也运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去探索乡村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发展乡村产业。也这个群体就予人叫做乡村运营师。今天咱做阵来去了解两位乡村运营师，看因是安怎予厦门这个美丽的乡村，唔限定好看，而且搁较有价值。
6: 祥安区新墟镇面前圃村的农田里，200多位游客在这里体验采摘、农耕等多个田园特色项目。这是乡村运营师吴四海和团队打造的三五秋七彩田园项目。
7: 做好乡村运营，首先要把家底整清楚、整明白。已经闲置的这个旧的小学跟旧的村部啊，然后我们呢是修旧如旧，主要是用于现在目前的乡村振兴馆的打造啊，包含我们的生态课堂的设置。
6: 以土地为基础，吴四海和团队先后开发植物作画、劳动研学课程等多个项目。有了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面前圃村的人气越来越旺。自2018年三五秋七彩田园项目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63万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超300万元。村集体经济富了，如何让个体也能受益，实现共富，成了吴四海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7: 乡村运营师更多是应该是会一个就乡村 CEO， 我把一波人带进来，今天要犁要去采摘，我找到乡村我们这个种植大户，我需要做一些我们的非遗传承这些产品，那就需要我们的这个老手艺人，这样整合起来之后，他才能把整个产品呢往外卖，卖更好。
6: 夜幕降临，旧村部改造的田园之星广场热闹开启，白天体验田园项目，晚上品尝特色农家菜，成了游客来这儿必打卡的一条龙项目。这些年，乡村运营师团队打造的各类项目间接带动120多人就业。
5: 厦门市雄安区新屋镇民政埔村村民蔡清典：
8: 第一进第二工资也算起来也比较高，然后各方面也比较好，可以带动我们这些农民群众，可以带动我们这种农村这些发展。
6: 外来的和尚要想念好乡村本地经，对于乡村运营师而言，与村民建立信任是工作中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刚从景观设计师转型乡村运营师的李倩倩，就把海沧区新阳街道下陈社作为全新职业生涯的首个秀场，从入户家访开始，大量收集村民的需求。
9: 那我们前期做入户工作也是做了非常非常的久，老人家是比较多，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工作，那我们就是只能说每天蹲到晚上8、9点，家里人都到齐了，开始做入户工作。最先开始的前2、3个月都是这样工作的。
6: 入户中，李倩倩不仅掌握了下陈社的情况，也了解到各家各户的实际需求和优势。养蜂户李天宝家的蜂蜜以往靠女儿小贤从微商渠道售卖，一直销量平平。李倩倩决定就从这家入手，帮忙设计包装，拓宽销售渠道，改造庭院，挂上小贤蜂蜜的招牌。一套组合拳下来，李天宝心服口服。
10: 今年到现在可能龙眼蜜可能卖了500来斤了，冬蜜起来合起来就是可能6、7百斤了。
6: 看到李天宝家的变化，居民吴秀玉主动找到李倩倩，希望也能做点庭院生意。在李倩倩的帮助下，今年3月，吴秀玉抓住村里百亩油菜花盛开的机遇，在自家庭院小试牛刀，摆起了豆花小摊。
11: 那时候摆了3个摊位，收入我觉得有发展前景。
6: 尝到甜头的吴秀玉和家人下定决心拆除鸡舍鸭圈，打造集饮料售卖、团建研学、活动体验为一体的欢喜小院。就这样，李倩倩和团队用商业思维点燃了村民的自信。一年来共盘活下陈社11处闲置资产，被居民比作现代版的田螺姑娘。
5: 厦门市海沧区新荣街道一龙社区东一书记姚聪明：
12: 原来的一些资源 都比较分散。乡村一零师进来以后，盘活这些资源，实行有效的配置，发挥更大的功效。今年三月份油菜花节给村民创收近28万元。现在我们正在开启一起下沉艺术活动，预计到今年底引客30万人次。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最近的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新闻发布会伫个厦门召开，会顶呢发布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长片的启示，青春影人训练营征集计划，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也有主视角海报等等。刷落去来听记者报道。
7: 本届青春影展以“指引逐梦，同心同行”为主题，主视觉设计以集美十里长堤的橘子海为浪漫底色，并融入胶片流转的光影律动。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作为影展的核心板块，面向海峡两岸高校在读学生及2024至2026届毕业生公开征集作品。在原有两岸纪录短片、两岸剧情短片、集美题材短片三大单元的基础上，大赛首次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鼓励两岸青年影人联合设置。
6: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丁霄
8: ：AI 的发展，现在科技和艺术的融合，更是显示这些年轻的学子他对光影的认知。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尤其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交流平台，相互促进、相互学习。
7: 本届青春影展将从思想内涵、艺术表现、技术创新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评出23部优秀作品，于11月在集美举行颁奖仪式。
6: 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基：
9: 有将近30多所高校的学生在每年都有作品进来参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不仅能够拍，也能够被看见，还有更大的机会。

0: 立蕉翘刺角，蔗糖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咱们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跟咱分享一项减肥真有效的运动，就是收水，有效果，搁袂伤到脚头骨，坐阵来听。
3: 你有没有觉得想运动的时候又怕伤关节，那所以导致你的减肥总是不成功呢？嘿，我相信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那可以怎么办呀？这里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水里运动。其实在水里运动，除了游泳以外，慢跑、瑜伽、健身操，甚至是动感单车，理论上来说都可以搬到水里做啊。当然了，这里也得看具体的条件。其实呢，水深很重要，比如到你的腰部、到你的胸口，就比较适合你在水里去运动啊。当然，你肯定还得会游泳，是吧？那这里水里运动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就是人会变轻，这样。你的膝盖呀、脚踝呀，它的压力一下子就变小了，特别适合你体重非常重的人，或者是你关节有问题的人。再有啊，在水里当然就相当于有阻力，所以你每一个动作都会增加一些小的配重，因此还可以起到一个锻炼心肺以及增强肌肉力量的一个作用啊。再有就是在水里运动的时候，你不觉得闷热，非常的清爽，所以也感觉不到出汗，这些特点都可以让你在水里运动非常的舒服。所以啊，在康复医学的领域啊，对于一些比如膝盖不好的中老年人、产后的妈妈等等啊，在水里运动是既安全又帮助恢复的。那具体如果想开始的话，可以注意什么？首先呢，就是选对场地，那恒温泳池会比较好，会比较的舒适。同时呢，最好要有专业的救生员，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另外，自己也要穿好那些比较舒适的、有弹力的泳衣。那如果你真的是怕水的话，有一些除了救生圈以外的浮力腰带呀、浮板呀，啊，既安全又可以帮助你省力。另外就是水深的高度啊，基本上到腰部或者胸口的位置是比较适合的。如果你练得多了，还可以挑战一些更深的水位，但是注意循序渐进。每次锻炼呢，差不多40分钟到60分钟比较合适，而且要提前安排好热身，而且练完之后最后再来一些拉伸呀、一些放松。特别是下水前，一定要认真的活动好全身的关节，可以考虑一些比如高抬腿啊、深蹲呀等等这些动作，从一些简单的动作下水后开始练习。那么这样坚持下来有什么收获呀？有研究发现呢，连续做10周的水中有氧，平均能够瘦3公斤左右，腰围还能瘦3厘米啊。这个效果对于女生以及一些中老年的人群是更为适合的。所以啊，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对关节又好、效果又好的减肥方式，不妨试试水中有氧运动。我是顾中义，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那刷了机，咱要继续来听营养师分享讲，热天时啊，伫个厝内真侪人爱来做这个冷拌菜。也伫个营养师看来，热天时的这个冷拌菜有啥物款的这个推荐？哦，有营养，去食了袂肥呢。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1: 夏天太热，做饭吃饭都感觉费劲儿，哈哈，有一些非常清爽的凉菜，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而且它们营养又丰富，又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舒服。啊，先来说呢，就是凉拌黄瓜肯定非常常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升级版，就是凉拌秋葵。啊，营养上呢确实跟黄瓜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我们看膳食纤维，秋葵它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是黄瓜的三倍多，那切开之后的这个粘液它也是宝贝啊，这个粘液中呢富含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最终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4%，是黄瓜的4倍到8倍啊。在蔬菜界总体来看，这个秋葵也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呢秋葵里边还有一些抗氧化的酚类，有一些钾呀锌啊等等，所以总体来说很适合大家去吃。啊，这里特别提醒一点啊，就是秋葵你焯水前别切开，把它切开之后再焯水，那里边这些粘液也就都冲掉了，啊，营养这样可以保留的更多一些。如果你实在不爱秋葵的口感的话呢，你还可以选择像是木耳啊、金针菇呀这些，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接近3%，而且里边有很多的多糖，对于我们凉拌的时候的这个口感的脆弹是很有帮助的。不过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像是木耳的话，夏天泡发你最好是用热水来快点泡，或者是呢你放在冰箱里冷藏间的去慢慢的泡，否则如果常温下它泡久了，很有可能会有细菌滋生的风险，甚至还很危险。那说到夏天凉菜呢，肯定也得提苦瓜了。哎呀，很多人对苦瓜可能是爱恨交加，但是啊，它的营养价值真的是挺高的。苦瓜呢，富含维生素 C， 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256毫克，可以说是媲美香蕉。此外呢，还有三萜类呀、皂苷呀等等多种生物植物化合物啊，它的抗氧化的活性是非常强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怕苦，可以把白瓤还有籽儿给去掉，苦味也可以大大的减少。啊，如果实在怕的话，一点苦都吃不了的话，那我们就来说下一个，就是甜椒。哎呀，甜椒啊，它的维 C 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口感呢也是清甜脆爽，凉拌也是很合适的。再有其他的食材，比如像沙拉常用的生菜，口感呢也是很脆的，也可以补充维生素 C。胡萝卜呢也是可以说比黄瓜还是要高一个数量级的，啊，当然了，它里边的水分含量可能也多一些，所以如果你要想让它整体的营养密度更高的话，各种深绿色的蔬菜其实可以用来夏天凉拌，比如说像菠菜。哎呀，菠菜它里边的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矿物质啊是非常突出的。那钾的含量呢，每100克基本上可以满足一天需要量的15%，镁的话也可以超过15%，锌的话也可以超过女性的推荐量的10%以上吧。所以总之，靠菠菜来补充矿物质，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不过呢，凉拌菠菜大家千万一定得焯水啊，因为菠菜它的草酸很多，会影响你的钙呀、铁呀它的吸收，还可能会刺激肠胃。啊，焯水的过程中呢，可以去掉很多植物当中的草酸，改善口感，也让它这个颜色更加的翠绿，所以说是一举多得的。除了以上说的这些，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凉拌搭档，就是干丝儿啊，不管是千张丝儿、豆腐丝儿还是豆干丝，其实它们都是亚热豆制品，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总体来说营养价值很丰富。此外的镁呀、锌啊的含量也是很丰富啊，基本上每100克的话可以超过一天需要量的1/3。这里再给大家几个凉拌干丝的小技巧啊。第一呢，就是如果你干制品泡发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下菌菇的泡发方法，就是用热水啊快点泡，或者用冰箱慢泡。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买的是那种预包装食品啊，一定要看一下成分表，特别是注意一下钠的含量。有一些特别高钠的产品，味道比较咸的，你拌菜的时候就别再放盐了。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介绍的一些夏季凉拌的营养食材啊，补膳食纤维，别忘了秋葵啊、木耳啊、金针菇；补维生素 C， 别忘了彩椒、苦瓜、深色绿叶菜；补充蛋白质和钙，别忘了像千张丝啊、豆腐丝啊这些。那么夏天你最喜欢吃哪款凉拌菜呢？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了解到台青吼叫做王晶勇，定军点伫福建平潭。发展追求家己梦想的一个故事。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阵来关注台湾的演员李晴天，到甲广东潮汕来找军的故事。另外吼，也可以甲乡亲到阵来开讲，随着文创热潮，也搁有博物馆热兴起的一款这个真有意思的泥地湖，叫做多目湖、多目湖。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台湾这个乡村的发展是愈来愈好，吸引到愈来愈多这个台湾青年朋友啊，跨过海峡到甲台湾来发展。来自台湾新北的这个王晶勇啊，伊定居在福建平潭的晶门村，用这个学到的专业的知识吼，来助力乡村文路，也佮开办公益学堂来陪伴囡仔成长。踮伫这个所在吼，伊也实现了伊囡仔时的一个心愿。来，稍后起的时间，咱请用这到底来了解台青王晶勇的一个故事。
10: Hello，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门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识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11: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12: 青阳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10: 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0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八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君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
8: 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其实呢，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11: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13: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1000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11: 村民肖花，
14: 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她台湾的一些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内容。

0: 那天前不久台湾演员李晴天发布一条关于找军的短视频，很多人都很关注的。李晴天他本名叫做林典忠，踮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先祖为广东的潮汕渡海到台湾，永久踮在台湾的中华，传到他已经是第22代，家族流转200多年的时间。李晴天对有找祖地其实一开始无真大的希望，但是他没有想到说网友透过对比古今的地名专门来接力，没用两天的这个时间就找到祖一地汕头市盐丰镇的凤沟村。所以呢，踮伫今年的6月份啊，李晴天呢，今日到个临时家庙，重新呢为伊挂上了大红花，吼，两份的这个族谱呢对接。盐丰镇文史研学社社长林立贤专程呢陪着伊吼，完成了制作这流程。看到游子归来，吼，伊一直呢握着李晴天的手，吼，讲牵上路就千万唔通搁再断开咯。面对着这么多这工作乡亲啊，李晴天表示讲啊，无想到讲会有这么多乡亲来迎接伊。伊也表示讲啊，刷入去咧会努力吼，甲家己的老爸也个厝内人斗阵带倒来认祖归宗。伊讲吼，家乡咧可能无常常倒转来，但是吼，伊对我来讲咧是一个确定的这个锚点。来，刷入去，咱乡亲斗阵来了解。
1: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2: 天上啊，就千万不能再断开啊！
3: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4: 烧肉、猪肉，
5: 这个。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录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3: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打开后我是红高平安汤虾虾
5: 发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6: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天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泉州之声两环到三江。最近这几年吼，随着蚊虫的凋，也个有博物馆热吼咧兴起，多目湖、多目湖啊，这款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为伊独特的这造型，含甲泥地文化这个渊源，搁再一摆咧进入到甲大众。

0: 的时啊，真好啊！串联古代游牧、食食传统，也佮当代新式饮品文化，即个标志性的文物符号，小小一个湖吼，穿越历史，拉近古今的即个距离，也反映出啊地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的魅力。踮伫台湾地艺术蔡如瑜看来，伊讲为古代德布湖到佮现在吼，各看各用即个泥地水型杯器具吼，一直咧换代，但是吼，基层的即个需求咧，从来毋捌改变。伊讲啊，大家人吼向往的是一杯即、這个啉到的烧热即个饮品。稍后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伊的一个感悟，为多木湖，为多木湖来读一晓，唱点伫地谷内底人间烟火。
1: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木湖。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8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木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木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木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耶。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木壶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木壶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8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

0: 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木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木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最近吼，咱中国真侪所在拄着强降雨，城区积水啦、内涝啦严重，袂少即居民厝内吼，沿街即个商店呐、啊，吼平常时咧藏即个食品呐、啊，吼板砖的即个饮品呐、啊，等等即个被大水哦，去个浸泡掉。即、这个、大水内底咧，有亲像即个烂土霉啦、生活垃圾啦，吼，甚至咧还佫有一挂偷生的即个排泄物，甚至是化学品。高温高湿的即个环境，也会加速地面菌的即个繁殖，带来卫生的即个隐患。但是吼、哦，即个予水泡起的即个包装的食品啊，有人会想讲啊，是毋是还佫无开封的，就算讲是冷冷清气的，是毋是还佫会当刷落去食？风泡的即个食品或者是水，该杀菌，是毋是会当来消毒即个卫生的隐患隐患？吼、哦。对这啊，中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临床应用科主任金辉表示讲啊，洪水、山大水、吼、哦、大水，这个情况咧，甲一般这个雨水无同款。凡那是吼、哦，经过咱的嘴要进入到甲人体内底这个物件，凡那予这个大水去甲浸泡掉啊，无论是时间的长甲短，拢会存在卫生的这个风险。来，咱到底来了解。
1: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2: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2: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这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2: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

0: 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做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划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吼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如果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贴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咱吼为倒所在来的，咱是啥人？咱要去向什么所在？有人认为讲啊，是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哲学的问题。但是吼，为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也够人类的由来以来啊，咱为倒来的吼，慢慢将这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科学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基础，是古生物学来提供这个化石的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咱吼一步一步为化石当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来拼凑起生命演化的这个真长的图谱。当中吼，来自中国的化石，也够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当中真侪重要的这个环节。最近啊，踮伫中国科学院第22处院士大会顶头，周中和院士啊为咱剖开了这幅生命长图。安尼吼，咱到底为什么所在来的？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倒一挂突出的贡献。来，稍后去咱向前带着总台去吃，到底来了解。
1: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2: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1: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2: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取径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自留纪的4.21亿年到4.11亿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1: 从大约3.2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2: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核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核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1: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周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2: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为单细胞到加多细胞，为鱼到加爬行动物，到加哺乳动物，这场跨越几落十亿年的这个演化进程，敢若是人类登场的开始曲。根据化石记录啊，上较早的人类何时何地来出现，又阁是安怎演化成做现在人类？来，继续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2: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的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1: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2: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博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3: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鼎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20000年前左右的末次圣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2: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啊，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本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后人闽庆仪、闽庆泰带领家属逆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上，同当地的闽籍宗亲共同举办的高庙仪式，情感满足，充实亲情。今天节目里我们以下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以脚铺丈量山河，用根源点亮乡土，一道的台墙造景闽南楷体，沉降乡村沃土，致力乡村振兴，书写两岸强人的乡村发展。台墙来正好沉降乡村建设，台湾农企认证面包专注种苗培育，以一粒两种加持两岸农业的交流桥梁，共同快速闽台乡村融合发展的振兴途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里，台湾教师徐怀子同两岸朋友分享逝世的查古天和逆境中的天然诗词李白，讲述夏日的炎热清凉，半生悠然。今日将来你促进一道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嘅有面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嘅闽籍乡人闽庆仪。闽庆泰带领家属呢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神，同当地嘅闽籍宗亲共同举行嘅高庙仪式，两岸闽籍宗亲齐齐一堂，人情丝脉，绣下同根同源嘅血脉亲情，传承前人闽籍家风同中华文脉。我哋以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2: 高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3: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4: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2: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5: 哦，周易找到了，
6: 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
7: 还有什么？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据，
5: 台北市仁爱路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8: 哦，
7: 真好，
6: 这很好。找到了，
7: 真的好感动。
8: 在这我爸爸一起，
9: 还找了一个第一届，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7: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9: 太
5: 这里边能找到，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7: 这
6: 很好。
2: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9: 他们的私系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私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2: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1: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0: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2: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2: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7: 小孙子好。
4: 是哪一辈的？
12: 我是令字辈儿，76，孟令胜，给他的老父奶奶。
2: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做他的人嘅有咩想法，我可以做成人所以。作为深港泰流机海行业二十多年的台湾后生人，赖振豪用脚蹼丈量泰流山河，用景元书写青春化妆。行走泰流，赖振豪有点用我用的经历同感受呢。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振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3: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2: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振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3: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0: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的这么好。
1: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0: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1: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0: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20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20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2: 去年记者赵晶、厦门百里松苗玉香公司专访一本上前等人浅切的成为阿炮的台湾农药技术总监郑明宝，坦其讲述从一口种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还有行政之下建安中的农药蓝图。我们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率、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不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郑明报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唔着，咪就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米三番》，我是主持人苏怡。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生活第八年，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冲突，留下为一道珍贵的文化珍宝。而何以其中呢？事实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其的作品不但反映了今年女性的不同，也是在杀出的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今年的王光师范学院是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子同我们分享事实的《乍古天临团三民族冤想》。艺术诗写于本编以王族期间，此中描绘的一幅已经亲友的汉人图画，不但通情达好，而且色彩鲜明。我们来听徐怀子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8: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7: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凭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演示呢，皆是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9: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7: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临段山民竹影墙三个意象，临段一个意象，山民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段明 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6: 此次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南迁的山外闲游，展现了其对人生的透彻感悟。有不少两岸的知识分子认为，艺术词体现了作者本边王祖义和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艺术词里去表现了作者编辑王祖义自得其乐的原野想法。这到底是某个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怀子老师的分享。
7: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静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

场景物呢升华为超然星际的。苏轼呢这一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诱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殷勤业余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诱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与之落与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连年的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唔久前，新一轮空间口号声音随成都23号专营飞船成功升空，其中该太光太阳能天池空间声音备受全球的关注。该太光太阳能天池是依靠该太光结构材料进行光天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天池，所以提上推太阳能天池。一个自批温度大、成本大，在室内月光条件下也可以较好的发电。而还建议该太光的太阳能天池第八年，该太光预计调成太阳能天池，其批更为强迫有新的优势，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去年，安中国科学家成功自批出的高性能该太光预计调成太阳能天池，其光天转换效率刷新了一律试探的世界纪录，实现了该太光预计调成太阳能天池从气光到异光的转变。相关的成果呢，发表于国际科学期刊《自然》。从气光到异光是如何实现的呢？我等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4: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3: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5: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3: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4: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3: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5: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3: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5: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3: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5: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0: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然后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对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1: 一项研究利用钙钛矿有机挑层从 K 光变成了 E 光，那么其一只成果真的能够超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挑层太阳能电池吗？其企业实际应用还有几样？继续来谈报道。
2: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3: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2: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4: 实际我到了落段以后才知道我是科学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科学家后裔。
5: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6: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7: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开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优美神话，我可以做成人属于。中国人对五类的感情是极大文化基因地步的，而中国的体态活泼，一条五到位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变出千百种的花样。可以多做五类的做法地步呢，有一套菜既不但好吃还特别有背景。早两年我们谈的蜜桃调查员和蜜色制作者曹师傅呢，也还是看一下一套充满传奇色彩的永门山芋到底很用的做法。
4: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5: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芋。
4: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

0: 行，
1: 对，
0: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1: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0: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1: 对，
0: 给它。
1: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0: 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1: 其实不是去皮，
0: 其实是什么？
1: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0: 大有玄机呀，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1: 对。
0: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仅仅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1: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0: 是，全神贯注。
1: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0: 最后一遍啊。
1: 对。好了。
0: 啊，这样倒着拎。
1: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了，
0: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1: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0: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1: 对。
2: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0: 这是雕刀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行，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献鱼能做到了。
2: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1: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2: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1: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0: 是一条炸毛的鱼。
1: 后面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2: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0: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1: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0: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1: 不同的归途。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0: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1: 有。对。
2: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0: 您从厨40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1: 19岁入行。
0: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1: 没有，觉着好玩儿。
0: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1: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0: 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2: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1: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0: 是。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1: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0: 都可以为我所用，
1: 都为我所用，是吧？
0: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1: 像软糖。
0: 这就是创造。
1: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儿，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2: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 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0: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1: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0: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1: 对对对，吉庆有余。
2: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0: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1: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2: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献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0: 这道宫门献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1: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儿、
0: 蛋卷儿、鸡蛋，
1: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0: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1: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0: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1: 对，
0: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3: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4: 对，真棒，
5: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3: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2: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6: 各位糖友，以上最近日有味神法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味神法，回糖节目的完整内容，听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1: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跳下落去转人生。
7: 今日落来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1: 今日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落去关注泰流人生圈起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同大家开声音度诶落去潜下家。
7: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冲下来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诗。
1: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今天朋友下半年听老师讲福卡人福卡事。
1: 海南文创拥有国内头一座专业化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前呢基建进入到为面额两到三发的九米高的发射阶段。
0: 嘅讲起来呢，航天发射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嘅精密工程，突发天震系可能会对推进机嘅架柱、电波发射等一啲嘅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天呢系综合运用天震预警、震通监测等一啲嘅天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下半年请我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1: 今日呢六月份，建立发射塔架嘅海南省发热体化梯阵监测站精神投用，同海南岛252集嘅六梯参点，还有多集海洋管制参点协同联通，具备秒级嘅梯阵预警能力。海南省梯阵局海南梯阵台台长王飞林安尼讲到。
2: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0: 发射塔架的结构是否安全？出入的影响带来火箭是否可以成功的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从善应用结构轻抗监测技术，可以发射塔架不同的构图布设在设置的监测点，可以多方位的去记录火箭的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的识别塔架上侧的结构扑入部位，为维护减少提供技术的支撑。
1: 嘅目前，一套系统已经完成了11次火箭发射阵痛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架阵痛司机的空白。另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的梯阵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床体前体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床体及安全评估提供司机的支撑。海南省梯阵局的局长郭凤仪安尼介绍讲到。
3: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0: 嘅储备地包装送入航天发射嘅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系本应用于海南雷群火山器嘅熔岩桶，模拟一桥重建，改进地下空间探测试验，设立未来一桥基地嘅监察。
1: 一桥表面啊，和主要温差大，而且辐射强。看一表间基体呢，可以讲困难重重。而一桥早期嘅梯阵发动形成咧大量嘅地下火山熔岩桶，一般认为系未来一桥抗岩基体嘅上侧限制之一。中国梯阵局梯桥物理研究所嘅副研究员陈波安尼讲到：
4: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群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0: 今日探索一桥地下结构探测技术，系监察一桥基体嘅前提。今日呢，新一份海南省梯阵局联合北泰、南科泰等抗岩团队，利用海桥火山熔通的天然试验场，使用差重1.8吨级的可控震岩测，结合人工梯阵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梯阵仪，就好像做实体一样，通过梯阵学方法还原透视地下火山熔岩通。南方科技大学李学恩、梯桥同空间科学系的博士生刘聘玉安尼分享到：
5: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熔洞它的大小尺寸。
1: 研究人员就提出，未来呢可以尝试将一条探测器插入是非地道发通神圣的阵痛作为证人，用以探测一条地下结构。嘅随着试验嘅改进，未来一项技术也可以应用于战车嘅探测一条熔岩通嘅分布，为一条熔岩。

0: 分手后日在我们国家专门面向上一航天市场研发的两颗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闪颗质感五米，是闪铺间实现的100%国产化。作为我们国家头一枚采用一氧甲环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一般发射所用的甲环的燃料纯度达到了98.7%，全部实现的国内自主供应。中国沙发天然气分公司华南小组中心的经理曹立造尼就按的讲道，
1: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40%，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
2: 当前我们国家上一航天进入高速发展，一氧煤油、一氧液氢等传统的航天燃料已经难以实现上一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一氧甲烷燃料凭借先进油衣实现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片刻等多重的优势，成为我们国家新一代上用航天燃料的优先方案。中国沙发天然气分公司液化天然气业务管理中心的经理邓太平安来介绍讲道，
3: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2: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0: 给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给两位呢，能够在云端评论区同我们人留言互动。
2: 给艺术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一集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在香港太浦区也好有一集颜吉民客家乡村，叫做林村。林村当地的风俗呢，是以客家特色为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语言方式，都保留了十分浓厚的客家传统。
0: 今日节目里呢，就谈谈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晶晶女士，在几位公司当中，请我来去探访香港的客家乡村林村乡。嘅呢度嘅朋友，听过林村一只名嘅，可能呢系因为佢嘅一项传统嘅客家民俗，嘅就系乌麒麟。嘅乌麒麟呢，就系林村过年时十分传统嘅一只表演节目来哦。一般呢系农历嘅正月初二同埋十五来去举行，都会举行一个十分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的一年喜庆团结吉祥。
1: 嘅唐公啊，和双达司机七十年代。一位来自习惯非洲的师傅呢，到林村上来搞麒麟舞。从这以后，麒麟文化同功夫一路继承，成为具有特色的文化，或者可以讲系一项运动。今日你好，来是谈一位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晶晶女士的介绍。
2: 现在的客家呢，人士同我哋客家系密相承，因为我哋讲咧，一定系有麒麟。一定係要嘅客家祖上棍，誒嘅祖統啊，都客嘅泥巴碌粗，一定係祖統，係要嘅啲文史，係要嘅啲嘢啲就文化中心。首先，一代以前自己啲下位嘅客家嘅東西，肯定見下出擺住發揚光大，係要嘅啲咩麒麟文化，又喺外邊消失咗啲嘢，到見下順利上工嘅就十分有特色嘅。
0: 在林村呢，一啲小朋友啊，也十分呢热衷参加麒麟队嘅训练喎。而喺2019年，喺马来西亚举行嘅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中，林村嘅麒麟队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嘅金奖。另外呢，也曾经去到新加坡、英国等等地方去演出。另外啊，嗬，还经常参加台湾去举办嘅各只省市嘅麒麟舞嘅比赛。
1: 来到林村呢，唔单止话系来嘅喜宴祈福，还要看麒麟舞等等一条视觉嘅享受。呢当然来到林村啦，嗬，还要一包口福。

0: 他们看，我们总有，哎，该会他们的，哈哈哈哈哈，哎，还是分享，或是分享的，你看用的，也还是炉灶，门头有炉灶，那里用炉灶门，不忙，总有，出来到电视里面来，连出来买煮一种锅子啦，家里有喜庆的时候，一种好不看门头是煮泰国饭，给人提杯就安尼说，一个传统是很好，大家在起码马上用火一下。 啊，美食那种是美食，会那种气氛，同埋一种炉灶，啊，同埋一种嘅福口上，起码从大时啊，等以前是对传统嚟嘅文化一种传承。
1: 嗯，嘅除配翻盆菜嗬，咧，台湾其实客家人嗬，十分传统嘅一样客家美食之外呢，林村嘅招牌豆腐花嗬，也系相当出名嘅哦。
0: 就系几千年来中国嘅食文化，系出喺传统客家传承落嚟嘅。自从食文化之中，就发扬到埋啲人嘅食文化。嗯
2: 一出系啊，
0: 那你小日子系咪就同西文化佢就到其他改唔到客家口面，佢连漂洋过海，跟那就上演一样。你睇你讲客家话，就是个情面。
2: 嘅林村在香港年系就有名嘅客家乡村，呢度嘅朋友讲话热到林村啊，好就感觉到特别嘅亲切。村呢度嘅乡土史事同搭乡村特色啦，都同自家行西时节嘅家乡啊有几分相似。嘅林村真是你就安尼讲到。
0: 林村是喺古老，但系也不知法。佢周边就挨啲人深圳河，行10分钟就过深圳。佢同下其他嘅深圳咧繁荣相比，佢有啲古老嘅一面，但系佢也有啲优势一面。咁你林村人嘅文化素质，因为佢比较用。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都话天下客家系热家嗬，可以连接的是客家人呢一种相同的情怀，同时要热度，特别系行业嘅客家乡村嗬，睇成间呢就话要热度嘅场面。
3: 嘅追答啦，全话睇成间之间关系嘅方式啦嗬，嘅莫过于就话热啲嘅系客家人嚟哦。
2: 亲爱的客家花花呢系本准备顾汉儿嘅花花杀，佢讲呢喺客家人之间系最要好嘅暖心之来嘅，嘅系想讲廉村一扎古老嘅客家人痴忌啲也唔例外。嚟睇一下廉战战呢讲述，
4: 阿前边用客家花发言，你就被包围住啲村民嚟睇噶，觉得一开心，好像要翻转转嚟嗰啲客家文化，因为佢哋感觉就系以前可能曾经就吓挨打过。挨杀过日本的这个厉害的所谓哈英国军事上挨杀过，但后期呢，今下呢又是讲有种痴心，我哋客家话呢，含咧客家人的中华文化嘅一方面咧，重要思想，所以佢哋人含咧谈到客家发生亲切，也鼓励听嘅人，所以佢哋个客家想法就讲出嚟，包括客家嘅文化，比如讲麒麟啊、大坛啊、还有兔叔啊、等等啊。啊，咁啊，等人咧都喺嗰度發展下事嘅，還有困難嘅同時，等時講困難事講。
3: 嘅在廉村呢個地方，也要唔少嘅賞賞啊！嗬，因為各種人員愛出大病，邊陣年取得了成功。而且話行住市嘅廉村人也把客家文化、中華文化帶到為海外。嘅廉戰戰四年就嚟介紹廣東
4: 廉村呢度上線，係英國倫敦嘅發言嘅同意嘅。啊，也是同嘅，英国伦敦咧同年嘅，跟住就同佢外头用木卡上下过节用，每日都系诶撞顶集体嘅。苏本龙，苏本龙系位繁衍咧嘅嘅杂志嘅里头，虽然喺伦敦中心城市，但系同年嘅冷热方面，即系话你至少讲客家话，传统到要四川化，十分热闹，中华文化嘅一种传承，可以同年嘅做淋漓尽致。
2: 人尊炸流床，建寝炸一庙。文化之间系在国家而家民族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嘅力量。佢系物质丰富嘅根本嘢，我哋也更加爱喺文化当中去集结，做有文化之间有持久力量嘅人。嘅对此呢，林静静唔是系特别有感受。
4: 一种文化咧，集结系比任何都需要。见他安排他，大家都帮助农业，都书房都富裕，但是文化是一个唔系用烂巴来形容的，系用素养来形容的。安尼喺中华民族最有时嘅时候，我就觉得系一个素养。
2: 好，乡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呢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片的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赏的时间，向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结工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集办快递，我们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富含地方方言特色，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后年，客家人由中人南迁到一东一北等地区，而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东莞唱戏天意，初迁的形成呢，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同发展，唱戏客家山歌在2023年的时候，是被列入为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刘国强先生，今天是东莞唱戏客家山歌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戏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他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等赛后的交流活动，他专注于做传统客家山歌唱法和新创强相融合，推动山歌在人群群体当中的传播。今天我们就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去了解唱戏客家山歌和唱戏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东莞唱戏的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刘国强老师。今天是客家山歌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唱戏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请他同我们来去介绍唱戏的客家人的情况同等客家山歌的情况。关于唱戏的客家山歌的历史，有请刘会长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唱戏客家山歌历史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他比较旧人，所以前面他呢去发展到那后来去，也就是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嘅咗第三胎客家山歌传承嘅，第二胎去郑相，第二胎就算阿郑相嘅阿爸，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身份旧嘅当时冇乜嘅，所以喺度回忆门铺门啊，对吧？啊用算咯，就阿个师傅都郑相。廿八岁伊都提了几天烟啊，都提三万嘛。
2: 哦，整马名嘅师傅，
3: 我是讲到整相哦，
2: 相
3: 哦，
2: 就秦相嘅相，
3: 即好像冇得相哦，整相嗰两个字哦。
2: 哦，
3: 讲我可以讲简单讲几句我师傅嘅情况啊。
2: 好，
3: 啊用整相嘅人呢，其实佢系从七八岁开始学唱山歌啊，七八岁哦，因为佢廿一岁嘅八人上，就自家都学唱山歌。啊，其实爱好唱山歌，就将个啊啲家属唱出来。其实就最重要嘅，佢有片好唱，一条文，一条山歌，就唱家属啊。当然，二叔嘅后生人，在六十年代嘅时候嘅，前几日有只专门喊做日苦书亭讲过嘅事情，老几老师嘛，用实在做一个，其他嘅。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就有只，用机会做五几年的时候，就我就爱不喜欢我就还属于咁做非常提起，真相同埋资金，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嘅两个人呢，就代表我哋嗰只非常提起去。去广州中山纪念堂啊，当然后就表演，另外没比赛，另外表演唱山歌。然后呢，唱得好，当时点了两趟就接跟着掉，然后就各地的跟着跟着，我等要当地的山歌、民歌应该去做的音乐啊，跟着传统音乐这方面呢，就喊跟着。 爱将真相啊，同埋就阿善，然后呢种人咧，就我谂嘅就中国严格嘅协会，广东省会会议，然后佢哋就弃用啊，就讨厌嘅就一条线做嘅就角色咯，啊，当时就弃用嘅。
4: 所以就
3: 后来啊，后来要采人啊。我哋一直喺度共沙嘛，可能喺嗰日就咁出世，共沙咧喺五百年，做要我哋做共沙就文工团啊，专门唱山歌，叫做写好多山歌听，就几做好大工喺呢。
4: 所以有位师傅真想就做一些唱海嘅，对入嚟客家山歌嘅传承，有十分大嘅贡献。
3: 在风光唱开堂下度，也都是出名，不想就想个出名。也别去后台哦。
2: 想知未有？嘅我哋你一边落去了解唱开客家山歌文化，一边落去欣赏当地嘅客家歌。下半年苏门齐家咧，诶，苏年系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海水涌千波》。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非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台客家山歌合肥的会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台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像刘会长再同我们介绍一下腔台的客家山歌的特点和有哪几个方面？
2: 好，还有腔台山歌特点的像哪种情况啊？过去诶，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哎呀，我就学佮他写，加特点出来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啊特点诶，我哋方面又唔同诶，先讲歌词嘛，
1: 词同曲哈，
2: 词同曲啊特点也是讲啊，词啊特点咪就系用咯，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融进去，就比较有嘛条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有唱发片嘢，就是要讲到诶，确唔在，所以拍法又要客家话又唔在，即系唔错意思，唔在，你叫啊唔在，要自己过一天问题确唔在诶。你唔错意思嘛？
1: 哦，佢可能就系喺咩墙系本地嘅一种客家话嘅特色，因为可以参梅竹啊，我了解到，其实
2: 应该也有嘅，应该也有，系咁边。
1: 不少听到。好好。就把就把客家话的方言嘅特色融入啲啵先，方言歌词多一些，系嘛？
2: 歌词，我有嘅等等，不断出现啲。客家方言，客家就流增比较，那个真正系那个客家山歌，第一张，提了歌词这点，第二张歌词这点咧，就系讲，自己爱到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那是人机，比如讲有些山歌应用咧，还要结合其他同事讲出咯，比如讲我师傅真相。其实歌手诶，就系用你当时咧，整个表演就话，回想当年真妙极啊，推来闰土盖公差，客家山歌古冠军，汗水洒出开风花，啊，正日几句话咧，虽然系唔多，其实也系有只故事在当。那些讲物个咧，回想当年真渺茄，其实渺茄咧，是一条村的命。他呢，当时在一种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渺茄村就迁出去，然后呢，他水库命啊，就命名为渺茄水库啊，所以真渺茄，并没。去打这意思，这去做你的水库意思。做个出来的建筑呢，也得东西啊，啊，得时代印记，我这样讲啊，时代印记啊，建当时好见到啊，你啊，也得没出生，也得可能也得父母的，正天六地啊，你们正信困难，正么个好多个都出啊东西。
1: 就是表他的哎，把一个工程做好了意思。
2: 哎盖公差，盖公毛，
1: 盖干过，单轮的一种，单轮的一种推动些，
2: 单轮的，让人推的，单轮的，
1: 再火的嘛，最后是，哈，
2: 再就来哦，
1: 今
2: 日呢，你都时代落日呢，台人机的，用你都熟悉的，啊，点解要去就成个特点嘛，当然好多都去用，佮人用雅思惯用上个也好。都其实都好形象嘅，就学一下，学唔到。只要讲嘅成果啲点啊，天意啲点，如果就石头落去呢，就放落去，记得好。
1: 其实
2: 啲点就要强开就 客家语言啦、啊、吓。嗯。第二就是石头录音啊。
1: 系，唔讲石头录音，其实系差唔头先几年嘅，正常一位师傅佢所写嘅一个歌词嗬，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考。然后一道生发的一道勇气啊，生产勇气啊，系一种十分神通的凡人，可以一听一道一道歌声，或者系看一道歌词，就知道啦。哦，当下一下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发啊，生产的场景系用运用的。
2: 没错没错，即系你听到有细个知道，哎呀，当时特别啊，一个时候去受过训练的人咧，你听啊。其实有同感，哎呀，呢个东西，呢种嘢都东西，同埋一条吓，
1: 所
2: 以咧，就感觉到，诶，仲要创嘅小成果，哎呀，呢个东西好，一条长尾好壮观啊，好啊，就通常咧，叶明权做呢种嘅事情，确实系啊。不得了，
1: 就太就放一些太搞了一种共同的记忆，
0: 小姐朋友，我们再来去欣赏一首唱海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海水》。

听众朋友，今日咱头先谈到的呢，就是东莞强开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们今集四川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诶。如果想回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艾爱专户卡，就可以开上播回听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最后呢，我们再来去听一首客家新山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呢，也可以歌声当中来去结束我们节目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假设观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赶快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的资讯报你知，今仔日最近来去了解福建甲宁夏携手发展三十年的新进程。也过来去了解到暑期的建学由烈度攀升，厦门成个自然探索馆开幕，最近来去了解这地有啥物好佚佗的。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来去了解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也过来去了解到高原的热天的菜丰收上市，72点钟就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听听，大家好，我夏玲。咱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永和地区，来分享台胞地的台中发展的故事。这几年呢，全民健身的热潮呢是一直的升温，也体育产业迎来高速发展。不敌的厦门参加比赛一位台湾健美先生叫做黄新瑞，也真立即的吼去抓到市场的潜在力。今嘛呢，伫个福建的厦门来去创办健身馆，用创新的模式加独特的经验，伫个即个落地生根。也今仔日咱就做阵来去了解这位台胞的创业者，看伊安怎伫个带着健身的浪潮来的实现家己的梦想。
4: 我在10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在厦门没有几家健身房，厦门而且私教不是很流行。他们大家有这个全面健身的概念之后，现在厦门的话，比之前增加了大概不止有100倍以上。
5: 2013年，黄晨瑞从台南来厦参加首届美丽厦门杯健身健美大赛，一举夺得75公斤级冠军。赛场内外，他感受到大陆民众对健身的热情，更看到了比台湾广

0: 这样的等于说是双赢的局面。在大陆深耕十几年，黄晨瑞也见证了健身群体的变迁。从以年轻人为主，到如今中年人成为主力，银发族占比也逐渐增加。他也将台湾在中老年健身领域的经验带到厦门。
1: 我现在带的就是说，银发族大概有占了一成左右。我更倾向的是一些中老年人的。
0: 健身需求，吃什么东西比较健康？对，搭配饮食，然后搭配科学的训练方式。
2: 如今年近60的黄晨瑞每天仍坚持道馆训练，也常为新人科普健身知识。他说，在厦门的这些年，不仅事业稳稳扎根，整个人也越活越青春。这份跨越海峡的情谊，让人感受到激情与活力。
0: 其实我已经60岁了，但是我保持着年轻。 的状态，在厦门这十几年，我在这边也立业，也成家，厦门给我会有一种归属感，在这边有一个根。

0: 出征立交翘厝甲，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有一些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年是福建纯正加福建纯正学堂创办160周年。伫个海峡论坛两岸纯正文化交流活动的时阵，代表王彦明甲因老爸王孔的随身的物件捐予中国纯正文化博物馆。即内底有安怎的两岸故事甲家国情怀，刷落去来听报道。
3: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船政，后由沈葆桢主持建成，造军舰、办学堂、兴海军、试飞机，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艰难探索。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一局，后称为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增设会试院和艺谱。1913年，原艺谱更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1935年，该校因经费问题停办。为承接其办学资源与使命，由陈绍宽、萨振兵、陈兆枪、陈继良、陈训勇、李世甲等海军高级将领组成董事会，筹集资金，创办了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王彦明的父亲王康就读的母校。1950年，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浪潮涌起，王康作为紧缺的工程技术人才，北上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他告别福州，一路向北，扎根在沈阳五三军工厂动力设备处，从此再也没回过福建老家。王彦明表示，父亲一辈子牵挂着船政的事物，牵挂着家乡的一砖一瓦，这张跨越海峡的毕业证，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的怀抱。台胞王彦明
4: 是第一届毕业生，有那个照片为证的。毕业之后呢，就在当时的福建政府里边的建设厅工作。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去东北支援国防军工建设，从此就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跟我的妈妈就在东北的沈阳扎根。这一晃就是一辈子。很意外的就是，在1980年代初，这张毕业证书在一个旧的仓库里边被找到了，我就把它保存下来了。因为我后来到台湾定居，这个毕业证书就由我姐姐保管。我姐姐呢，2013年去世，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这个我把这个遗物就回到我身边，从此我就带在身边，带到台湾。但是当时就萌生想捐出去的想法，因为经历这么多的波折，它还是在被保留下来，这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吧，所以我就产生把它捐出去的想法。
3: 机缘巧合，去年王彦明参加了两岸交流活动，其中一站是参观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他觉得父亲的遗物找到了归属，于是他把父亲的毕业证书和3本笔记本捐给了船政文化博物馆。今年船政160周年生日，他又把父亲就读于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时的笔记本、画图工具等4件珍贵信物捐了出来。台胞王彦明。
4: 去年11月，我们两岸海峡的文化交流在严复汉墨馆，然后是有一个行程就是参观船政，我眼睛一亮，觉得我爸东西最终应该回归这个家，所以去年11月份有了第一批的捐赠，然后今年嘛160周年，船政也通知我有这样一个活动，并且邀请我。所以我手里还有一些父亲的遗物，把它捐出来，是想让纯正的文物或者是史料变得更丰满，然后也了却爸爸的

0: 耶路归根的心愿吧。虽然他生前没能回到他的故乡，我们用他的遗物完成他的心愿。
1: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那个存在，它是一个历史的痕迹，应该被保留下来。那它虽然已成为历史，但这一段历史弥足珍贵。船政的历史的连接和两岸的连接的话，我说这是必然的。
2: 一件件船政旧物走完一场跨越海峡的归乡之路，这不仅是一个家庭完成父辈未了的心愿，更是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生动见证。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跨越海峡，将代代相传。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今麦呢，福建宁夏协助持续拓宽协助领域甲维度，由传统产业帮扶向数字互联、文路融合多元拓展，构建优势互补、双向互联的协助新格局。刷落去来听报道。
3: 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上，现代化的闽宁产业园拔地而起，标准化厂房鳞次栉比，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齐全。这个由厦门思明湖里两区与银川永宁县共建的产业园，自2023年开工建设以来，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9 亿元，入驻企业33家，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家，总产值突破10亿元。跑出发展加速度的同时，园区最近又迎来了新变化。六月底，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投运，形成约2500匹的算力规模，与中国联通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形成双智算中心格局，依托4条100G毫秒光缆，实现宁夏算力直送厦门，构建起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的新格局。
2: 中国联通滚传奇分公司副总经理朱孝强：
4: 闽宁这来这建立一个算力中心，土地成本价格比较低，平均温度80摄氏度左右，电价呢也相对便宜，3.6到4.2，整个大学城就在这，又储备了很多的这个 GPU 运营服务师啊，这些人才。
2: 宁夏万宁三甲红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继洲：
5: 实际上就是把宁夏的便宜的电力，通过转换变成我们的算力，直接由回到我们的福建再使用，所以像我们未来的闽数的闽数零备、闽数零算、闽数零存，全部都会用到我们的数据中心，哎，那实际上变成一个双向赋能的事情了。
3: 目前，闽宁产业园已聚集形成数字经济、现代纺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国企打底到民企深耕，从传统加工到新智引领，从单体落户到链式集群的多重转变。2025年年底，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从项目洽谈到正式投产只用了62天。今年2月份，项目进入试生产，目前已吸纳当地380人集中就业。
2: 公司负责人李英杰：
6: 有200多个是以前在外面务工，现在留在家乡就业，人均年龄在32岁左右，计件工资的，有些拿月薪的，那工资大概在3700到6000块左右。我们也开通了免费的通勤班车，提供免费的住宿食堂。
3: 产业兴则人气聚，商气旺，文旅产业城市崛起，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注入新动能。7月1号，占地74亩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闽宁镇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个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项目以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现代时期发展为主线，将东西部协作凝练为一部一景一部换戏的生动叙事。通过36部剧目、600分钟的演绎，让游客入村即入戏，感受穿越30年的山海故事。
2: 跨境万宁戏剧村落项目副总经理张嘉怡：
7: 带动了周边，直接就业的话是500人，间接就业的话是2500人，招演咱们周边的群众人民来进行我们这个整个剧目的一个演绎，演出了他们自己亲身的故事，把咱们闽宁镇福建和宁夏合作的这样脱贫攻坚的一个标杆精神传递下去，让全国人民知道。
3: 在泾源县有一处远近驰名的度假胜地雅豪滑雪场，依托闽宁协作资源，景区配套9条专业雪道和专属缆车索道，50万平方米造雪场地可同时接待1万名游客。此外，景区还同步打造涵盖特色市集、精品民宿、户外音乐节等业态的露营基地，构建冬玩雪、

0: 夏露营的全年运营格局，年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年营业额达1500万元。
1: 国赛场副总经理马迪：
2: 我们雪场的营业额是每年大概的那个按40%的那个增长速度在增长，用工量比较大一些，稳定的能带动周边这些村民呢，在他们那个之前的收入基础上，让他们能增加到50%。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你用黑道电影继续资讯报你知。最近厦门的很多旅游景点是定头升级跟大家见面，今天带着记者到底厦门城的自然探索馆来去了解这地有什么好吃头的。
3: 近日全面升级的诚毅自然探索馆重新开门迎客，全新的展陈形式、互动玩法和科普内容让大小游客眼前一亮，沉浸式游玩体验让科普学习彻底告别枯燥。
4: 我最喜欢的是那种蛙区的，因为那边我觉得那边很有趣，
5: 这边加了很多就是说生物，然后呢那些展箱可以让我们去观察，这是我之前看那些展馆都没有的。
3: 探索馆联动三大权威文博机构同步推出色彩大爆炸、关于吃的一百种八卦、小猫大猫特展、疯狂部落四大主题展区，从生命色彩演化、史前哺乳动物生存法则、猫科动物演化历程到野外生存体验，串联起地球亿万年的生命故事。展厅内珍稀化石原件、沉浸式造景和趣味互动装置相结合，打造出一座可以玩的自然研学课堂，迅速成为厦门亲子打卡新热点。
2: 厦门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副经理翁权：
6: 通过这次创新呢，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厦门，也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更自在，也是更贴近自然的一个室内的一个自然主题的一个目的地。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行业能够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然后能够通过探索这样一种全新的融合性的一种展示方式，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可能讲解跟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3: 走进黄沙漫天的废墟沙漠，探索神秘幽深的秦岭地宫。在厦门海上世界的 XR 体验空间里，体验者带上 VR 狗险自由行走，跟随虚拟角色开启冒险。精心设计的剧情和互动环节实现虚实融合的逼真效果，仿佛身临其境。
7: 就是这种感觉的视觉感没有体验过，环境也挺好的，人多还更有那种感觉。
3: 在虚拟空间里，体验者可以看到地宫、水银湖、洞窟、星穹等神秘场景，一边探秘一边聆听历史故事，读懂华夏文明与上古奇幻世界。
2: 虎就林詹欢兄
8: 真真正正沉浸到这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穿越到了古代一样，这就是见到了古代的真实的一个场景，秦朝时期的服饰还有文字，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9: 放眼厦门全城，主席文旅供给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高内涵的文旅产品持续吸引市民游客深度停留，释放主席文旅消费潜力。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嘉玲。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加紧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关系到咱中国敢会当抓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机会的战略问题。15.5开局的一年，咱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咧以强劲的创新活力，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8: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7: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9: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7: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0: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 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合道电影看见新大陆。这个季节呢，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青菜迎来丰收，也当地靠着独特的气候资源，以智慧农业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冷链运输，把优质的青菜运到全国，会当在72点钟就到达南方的产地。稍后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下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下菜整体效益不错。
2: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下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还有那个莴笋等那个品种。前期呢，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3: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1: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下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4: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0: 好，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几点钟的用客道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会听到专题，台湾青年探客岭南，溯源文化根脉，共绘情谊长卷。
4: 遇见博物馆播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带您走进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
3: 文化探源会听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三集。
4: 巴雅会馆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台湾青年岭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
4: 作为该活动的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近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一起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与热络氛围。
6: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

0: 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梅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1: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信了吗？
2: 对，
1: 哦，就找到信了啊。对，王氏要先按印油盖一下，对，盖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这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一下
1: 这个，就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青年聂宏俊。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是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能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艺，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

0: 团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兴，
1: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仅停留于书本，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不少青年坦言，原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与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让人倍感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2: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6: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跟买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7: 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延长开放时间至21点，并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5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体验。
6: 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王婷。
8: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展览在展陈设计上面有哪些特点呢？
8: 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4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的2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
7: 展览精心设计的3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王婷说，蓝色的2种语言将意大利绘画中的天然群青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球谱《蓬莱仙逸图卷》所用石青石绿对照，观察矿物颜料在不同绘画传统中的运用。
8: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逸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逸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逸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
6: 透视与攸关将西方焦点透视的空间纵深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攸关视角平远构图对照展示，呈现西方透视与明暗法进入中国后的理解与转化。
8: 透视与攸关。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

0: 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
1: 从威尼斯到广州专题中，瓜尔迪笔下的威尼斯水城景象，与广东省博物馆藏广州13行图像中珠江畔的商馆码头遥遥相望，诉说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图像、知识与观看方式传向远方。
0: 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他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是广州13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它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嗜血》。《嗜血》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的。《嗜血》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编撰成了这个《嗜血》。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2: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体验，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粤博寻宝记》专题导赏设置多条探索路线， 因

到不同年龄段观众从人物、色彩、光影、材质等维度进入作品。移动的艺术家工作坊以手作推车形式提供随到随做的创作体验。AI 电影视频、纪念票、限定文创与线上话题活动同步推出。广东省博物馆二楼意外咖啡厅推出以提香名作《男子自画像》及夏日威尼斯色彩为主题的系列文创美食，让观众从多维度感受文艺复兴艺术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大家好，我是彭飞。公元604年，隋炀帝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1: 开凿于7世纪初的隋唐大运河，代表着中华民族整理河山最辉煌的成就。它串联起五大水系，将南北土地连为一体，从而重塑了民族声演的地理舞台。在被大运河重新整合的九州，中华文明进一步奔向成熟与开阔。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3集。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他们唱的这个曲子啊，讲的实际上就是隋炀帝和扬州的故事。讲到隋炀帝和扬州呢，实际上他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关系。因为隋炀帝呢，在590年到599年啊，他担任的是扬州总管的一个角色。这隋炀帝呢，在扬州生活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不仅仅认识到江南地区的经济的重要性、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识到了江南地区对整个隋王朝、对整个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的这个登基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把这个长江以南和这个中原地区通过运河把它连接在一起。
2: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隋炀帝对扬州念念不忘，他的大运河计划首先便是打通洛阳到扬州的水道。公元605年3月，工程自洛阳开始，第一步便是重修东汉时期的阳渠，并对这条运河加以延伸。先是从洛阳向东连通黄河，再由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作为水源，向东南经浚沂，最终于江苏盱眙注入淮河。这便是隋唐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段。通济渠以其又宽又深的河道，超越了前代绝大多数运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还原它最初的样貌。
3: 那我们去量那个河道是45.5米。
2: 安徽灵璧徐阳村运河古道，考古人员发掘出隋唐时期的地层和诸多日用瓷器。
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3: 运河当中它最主要的遗物它就是瓷器，并且还来自南北方的。因为涉及的瓷器在这个重要的航道当中那么多，并且它和全国很多窑坑都有相关的关联，整体都在清理这些，这个是包含物。在这件器物，这个青釉的盏，这是属于河南林汝窑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北方过来。这个两个这个碗一比较，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个很好的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这么直接的一个体现。
2: 经过考古发掘后，深埋地下的运河两岸河堤已经露出。据此测得，这段河道最宽60多米，最深约5米。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通济渠，再次展现出它的原貌。
3: 但我们这个灵璧运河遗址吧，就是从隋代的这个两岸河堤到那个宋元，一直是保持在这比较完整的，并且没有被占压。就是它从这个运河的完整性来说，它这个地方算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当时的通济渠的这个航道里边，能够感觉到运河流淌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动态，去体会到当时航道的一个繁忙，当时航道作为一个主干道生命线何等的繁华，何等的雄伟。
2: 通济渠全长约650公里，仅半年就全部完工。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巡幸江南的计划。他的龙舟经通济渠抵达淮河后，继续南下，前往长江流域。原本淮河和长江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水道，邗沟，但为了提高它的运航能力，在通济渠工程开始的同时，隋炀帝征调淮南10万余人，对邗沟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以与通济渠配套，这便是山阳渎。通济渠与山阳渎从此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大多走这条水道，而大宗物资的远程周转更因水路的升级而受益匪浅。洛阳回洛仓遗址是隋炀帝在运河沿线建造的粮仓之一，
0: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研究员王巨。
4: 这个回洛仓，我们根据这个钻探和这个考古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仓窖呢，它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最后推测是700个左右的这个仓窖。回洛仓的这个仓窖窖口直径应该10到12米，深是7米5到9米3。我们推算了它的每个仓窖的容积大致是275吨到280吨，也就是55万斤到60万斤粮食可以储存。整个一个完整的仓窖的粮食大致能供1000个人左右吃一年，所以说它这个储量是非常大的。
2: 大运河极大提升了战略物资的调配能力，这也让隋炀帝有理由开凿更多的河道。隋朝的河北地区，即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当时有200多万户，人口几乎占了全国1/4，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为了加强首都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准备与北方高句丽的战争，公元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以旧有水道为基础，开通一条航运能力更大的运河，这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也是不到一年便全部完工。其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丝毫不弱。公元611年，隋炀帝乘龙舟直达涿郡，准备讨伐辽东。此战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给数量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在永济渠建成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又下令征发民工，开凿了江南运河。由此，在隋朝境内，能通行龙舟的水道便进一步向南延伸至钱塘江流域，加强了江淮等地之间的联系。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一般我们把隋朝开挖的这几条河，永济渠、通济渠、三阳渎和江南运河，把它合在一起通称为叫隋唐大运河。那隋唐大运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全长呢有2700公里，它有效的把这个北方和南方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2: 这一几乎可媲美山河再造的工程奇迹，充分展示了隋代在地理知识、工程技术、社会动员等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更划时代地拓展了中华文明水利应用的极限。大运河如同一条大动脉，从此植入了这个国家的机体，它吸纳着营养，输送出能量，辐射至空前辽阔的疆域。其强劲的脉动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令人期待。然而让人唏嘘的是，这一前所未有的工程也意味着空前的消耗。隋炀帝原本为统一山河而开凿的大运河，转而成了压垮王朝沉重的负担。
1: 就是隋代创造了那么辉煌的，在人类历史上啊，在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大的工程，但大的工程事实上全部是由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涉及到大量的这种人类物力的使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营建东都，修长城、修驰道、开凿大运河，他说到底的话，对隋王朝来说是不堪重负，给老百姓呢就是带来了这个深重的灾难，也是导致了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最终死于臣子的叛乱，而隋王朝也在连番的起义中走向末路。扬州这座见证了隋炀帝辉煌的城市，最终成了他的长眠。

0: 丰功大多烟消云散，只有大运河仍在流淌中记述着他的功过是非。
1: 就像晚唐诗人植日休在这个《汴河怀古》里面所说的那样，尽道水往为尺河，知尽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轮功不较多。
0: 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改造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就已开始治水开渠，兴修水利。昔日规模浩大的水利工地上，回荡着祖先们掀镐敲击大地的声音。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华文明一路磨砺中美妙的伴奏。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家好，我是鹏飞。
0: 伴随着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唢呐的艺术魅力。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早在公元30世纪，唢呐随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我国，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中的一员。
1: 唢呐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会、鼓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经过不断发展，丰富了演奏技巧，提高了表现力，已成为一件具有特色的独奏乐器，并用于民族乐队合奏或戏曲歌舞伴奏。2006年，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近日，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唢呐是中国民族乐器里最有性格的乐器之一。
2: 说到唢呐，它的魅力首先在于那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它既能高亢嘹亮，直冲云霄，把喜庆热闹的气氛推向高峰，又能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将深沉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还能诙谐幽默，活灵活现，把民间生活的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唢呐的魅力还在于它极强的包容性与表现力，它上得了殿堂，在娇小化的民族管弦乐中能独当一面，撑起恢宏的乐章，他下得了乡野，在婚丧嫁娶的民俗里寄托哀思，传递最质朴的悲欢，他走得出国门，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能用独特的东方韵味呈现中国本土文化，展现他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吹的是黄河岸边的恢宏气势，吹的是黑土地的粗犷豪迈，吹的是黄土高原的苍凉辽阔，吹的是江南水乡的灵动秀美，吹的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在我从艺的这些年里，无论是随团赴葡萄牙、巴林等国外访问演出，还是参加澳门回归周年庆典，我都深深感受到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用音乐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连接着乡土与世界，它热烈而不张扬，质朴而不失华彩，这就是唢呐独一无二。

0: 二的魅力。
1: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百鸟朝凤》，将唢呐这一乐器的表现力演绎到了极致。乐曲中模仿了布谷鸟、斑鸠、燕子、猫头鹰、鹌鹑、秋蝉等虫鸣鸟叫声音，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它的广泛流传更得益那如此美妙吉祥的曲名。在郭双喜看来，这首作品将唢呐的文化内涵与韵律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说到百鸟朝凤，这绝对是咱们唢呐艺术里最璀璨的瑰宝。先说韵律，这首曲子简直就是一场声音的魔术，它时而高亢明亮，如凤凰展翅，直冲云霄，时而婉转低回，似百鸟低语，喃喃细语，时而急促欢快，像百鸟齐鸣，热闹非凡。演奏时，唢呐运用吐音、滑音、花舌等技巧，把布谷、画眉、百灵等几十种鸟叫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种韵律是大自然的呼吸，是生命的欢歌，更是民间艺术最鲜活的心跳。再看文化内涵，它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向往，它象征着百鸟朝拜凤凰的和谐秩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代表着德高望重者的众望所归，体现了对卓越与至美境界的尊崇，它见证了人生百态的悲欢离合，从新生命的诞生到婚礼的喜庆，再到逝者的缅怀，一曲吹进人间世。当百鸟朝凤的旋律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高超的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对吉祥、幸福、和谐的永恒追求。它热烈奔放，却不失庄重典雅，它扎根乡土，却能惊艳世界。这就是唢呐在百鸟朝凤中传递的独特魅力，也是它经历数百年依然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真正原因。
2: 唢呐演奏技巧丰富多样，滑音、吐音、打嘟噜、循环换气等技法，让唢呐能模仿人声、鸟鸣、马嘶等多种声响。唢呐对演奏者肺活量和体力的要求非常高，同时吹唢呐对嘴周边肌肉群控制能力的要求也极高。
1: 郭双喜表示，年轻演奏者只有沉心静气，细细打磨每一丝气息与指法，才能真正品味唢呐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领悟这门古老艺术的精髓与灵魂。同时，他希望更多年轻演奏者能让唢呐发出时代新声。
0: 唢呐的初学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它的音准。唢呐的音准确实不太好掌握，因为它是一个双簧片类的乐器，它的音准全靠演奏者的气息的控制和嘴部的控制，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出现问题。唢呐的音孔呢，它每一个音孔可以做出3度以上的音高差别，还是需要很深的功底的。但这也是唢呐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模仿很多戏曲唱腔，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叫声，马的嘶鸣啊，鸟叫啊，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听起来特别有意思。期待咱们年轻人能玩得开心，希望你们能大胆打破常规，将流行、电子、爵士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用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唢呐，让它在潮流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期待年轻唢呐爱好者能走得出去，希望你们能自信地站上世界的舞台，用唢呐这件极具个性的中国乐器去讲述东方的故事，去传承中华音乐文化，通过唢呐的旋律带给他人美的享受。
2: 郭双喜自幼学习唢呐，199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200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先后师从郭雅致、牛建党、石海滨。 2004年毕业后加入澳门中乐团，曾在天天杯民族器乐比赛、永年吹歌邀请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0: 我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演奏技法上做一些突破，我尝试将现代音乐的节奏感融入传统曲目，让古老的旋律更具时代张力。我探索用唢呐去演绎不同风格的跨界作品，让这件乐器发挥它宽广音域的特点和表现力。我钻研更细腻的气息控制与音色变化，让唢呐不仅能表现热烈奔放，更能传递动感深邃的现代情感。其次是在舞台呈现上的多元融合，我致力于让唢呐与交响乐团的对话，在宏大和声中展现民族乐器的独特个性，参与跨地域跨文化的音乐交流，用唢呐的声音连接起不同国家的听众，将传统曲目以更现代更精致的编曲搬上舞台，让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唢呐的酷炫与魅力。最后是在传承方式上的探索，我走进校园，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唢呐的奥秘。我走进社区，让唢呐艺术回归大众最朴素的生活。我走进国际交流的场合，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自信与从容。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唢呐紧贴时代，活在当下，活在未来。
1: 唢呐加爵士，唢呐加交响乐，挖掘传统的同时，郭双喜也在尝试着让唢呐融入当代，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焕发新的生机。
2: 作为一名澳门中乐团的唢呐演奏家，郭双喜近年来多次随团赴大陆多个城市演出，他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文化桥梁，未来他将继续以唢呐为载体，展现澳门多元风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在我看来，音乐是连接澳门与内地最温暖最直接的纽带。首先，音乐是情感的共鸣器，当我们用唢呐吹奏起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时，台下的掌声与欢呼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它让我们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心跳都与祖国同频，我们的血脉都因同样的文化基因而紧密相连。其次，音乐是文化的粘合剂，每一次内地的演出都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对话，它让内地的同胞看到了澳门中乐团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坚守与传承，也让澳门的年轻音乐家们在艺术滋养中找到了更深厚的创作根基与精神归属。最后，音乐是融合的助推器，我们在舞台上共同演绎恢宏的乐章，在生活中交流彼此的感悟，这种互动不仅加深了澳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艺术交流，更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了我们彼此间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我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吹奏出的是澳门的多元风采，传递出的是内地的深厚底蕴，凝聚起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

0: 各位听友，最后让我们在音乐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买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节目。
1: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直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了解到台青吼叫做王金勇，定军踮伫福建平潭发展追求家己梦想的一个故事。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斗阵来关注台湾的演员李晴天，到甲广东潮汕来找军的故事。另外吼，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开讲，随着文创热潮，也搁有博物馆热兴起的一款即个真有意思的泥地湖，叫做多目湖、多目湖。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大陆这个乡村的发展是愈来愈好，吸引到愈来愈多这个台湾青年朋友啊，跨过海峡到个大陆来发展。来自台湾新北的这个王金勇啊，伊定居在福建平潭的金门村，用这个学到的专业的知识吼，来助力乡村文旅，也佮开办公益学堂来陪伴囡仔成长。踮伫这个所在吼，伊也实现了伊囡仔时的一个心愿。来，稍后的时间，咱请用钱到底来了解台青王金勇的一个故事。
10: Hello， 我是袁青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文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识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11: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12: 青阳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10: 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1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8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
13: 它是我人生第一只小马。
10: 听歌。因为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骏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
8: 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

0: 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其实呢，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1: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2: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线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式也长大了。
1: 村民肖花，
3: 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她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我觉得融入进来。
0: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那里。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以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2: 我女儿在祖母的道路上，他们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0: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前外久吼，台湾演员李晴天呐、发布一条关于蔡军的短视频，真侪人吼拢足关注的。李晴天吼，伊本名叫做林典忠，踮伫清朝乾隆年间呐，伊的先祖咧为广东的潮汕渡海到个台湾，定居踮伫台湾的彰化，传到伊吼已经是第22代，家族流转呐200多年的时间。李晴天吼，对有找组队吼，其实一开始咧无真大即个希望，但是吼，伊无想到讲啊，网友咧透过对比古今的地名吼，专门来接力，无用两天的即个时间吼，就找到组一队，汕头市盐丰镇的洪沟村。所以咧，踮伫今年的6月份啊，李晴天咧今日到个临时家庙，重新咧为伊挂上了大红花吼，两份的即个族谱咧对接。盐丰镇文史研究社社长林立贤呐，专程咧陪着伊吼，完成了制作这流程。看到游子归来，吼，伊一直咧握着李晴天的手，吼，讲牵上路，就千万唔通搁再断开咯。面对着这么侪这工作乡亲呐，李晴天表示讲啊，无想到讲会有这么侪乡亲来迎接伊。伊也表示讲啊，刷入去咧会努力吼，甲家己的老爸，还佮厝内人，斗阵带倒来认祖归宗。伊讲吼，家乡咧可能无常常倒转来，但是吼，伊对我来讲咧是一个确定的这个锚点。来，刷入去，咱乡亲斗阵来了解。
1: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2: 天上啊，就千万不能再断开啊！
3: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4: 烧肉、猪肉，
5: 这个。

0: 就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就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1: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打开后我是红高平安当霞霞。
0: 我爸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2: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这几年吼，随着蚊虫的凋，也个博物馆热吼在兴起，多目蝠、多目蛾啊，这款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为伊独特的这个造型，含甲年代文化这个渊源，搁再一摆咧进入到甲大众的视野，正做啊串联古代游牧、食食传统，也个当代新式饮品文化这个标志性的文物符号，小小一个蛾吼穿越历史。拉近古今的这个距离，也反映出啊，地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的魅力。踮伫台湾地艺术蔡如宇看来，伊讲为古代多木蚵到甲现在吼，各款各样的这泥地的水型杯器具吼，一直咧换代。但是吼，基层的这个需求咧，从来唔捌改变。伊讲啊，大家人吼向往的是一杯这个饮料烧热的这个饮品。稍后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伊的一个感悟，为多木蚵，为多木蚵来读一晓，唱踮伫地谷内底人间烟火。
1: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木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木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木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

0: 划算。然后在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目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耶。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目壶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目壶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八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目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目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店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最近吼，咱中国真侪所在拄着强降雨，城区积水啦、内涝啦严重，袂少即个居民厝内吼，沿街即个商店呐、啊，吼平常时咧放个即个食品呐、啊，吼板砖的即个饮品呐、啊，等等即个被大水哦，去个浸泡掉。即、这个大水内底咧，有亲像即个烂土糜啦、生活垃圾啦，吼，甚至咧还佫有一挂偷生的即个排泄物，甚至是化学品。高温高湿的即个环境，也会加速地病菌的即个繁殖，带来卫生的即个隐患。但是吼，即个被水泡起的即个包装的食品啊，有人会想讲啊，是毋是还佫无开封的，就算讲是冷冷清气的，是毋是还佫会当刷落去吃？风泡的即个食品或者是水，佮细菌，是毋是会当来消毒即个卫生的隐患隐患？吼。对这啊，中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临床应用科主任金辉表示讲啊，洪水、山大水、吼、哦、大水，这个情况咧，甲一般啊这个雨水无同款。凡啊是吼、哦，经过咱的嘴要进入到甲人体内底这个物件，凡啊，让这个大水去甲浸泡掉啊，无论是时间的长甲短，拢会存在卫生的这个风险。来，咱到底来了解。
1: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2: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着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2: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2: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2: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2: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吼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如果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分贴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咱吼为倒所在来的，咱是啥人，咱要去向什么所在，互人认为讲啊是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哲学的问题。但是吼、为达尼文发表物种起源，也够人类的由来以来啊，咱为倒来的吼、慢慢将这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科学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基础是古生物学来提供这个化石的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咱吼一步一步为化石当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来拼凑起生命演化的这个真长的图谱。当中吼，来自中国的化石，也够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当中真侪重要的这个环节。最近啊，踮伫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顶头，周中和院士啊为咱剖开了这幅生命长图。安尼吼，咱到底为什么所在来的？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多一寡突出的贡献。来，稍后咱请带着总台去吃，到底来了解。
1: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2: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1: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2: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滞留纪的4.21亿年到4.11亿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1: 从大约3.2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2: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核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体小骨。我们在热核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1: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周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2: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为单细胞到家多细胞，为鱼到家爬行动物到家哺乳动物，这场跨越几落十亿年的这个演化进程，敢若是人类登场的开始曲。根据化石记录啊，上较早的人类何时何地来出现，又阁是安怎演化成做现在人类？来，继续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2: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1: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2: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元谋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

0: 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乔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尔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2: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啊，想要回听内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本地客户端，插在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后人闽庆仪、闽庆泰带领家属女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丧，同当地的闽籍宗亲共同举办了高庙仪式，情感满足，充实亲情。今天节目里，我们以下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以脚铺丈量山河，用根源点亮乡土，一道的台墙造进闽南台体，沉降乡村沃土，致力乡村振兴，书写两岸强人的乡村发展。台墙来正好沉降乡村建设，台湾农企认真面包专注种苗培育，以一粒两种加是两岸农业的交流桥梁，共同快速闽台乡村融合发展的振兴途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里，台湾教师徐怀子同两岸朋友分享逝世的查古天和逆境中的天然诗词李白，讲述夏日的炎热清凉，半生悠然。今日将来你走进一道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后人闽庆仪、闽庆泰带领家属女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丧，同当地的闽籍宗亲共同举行的高庙仪式，两岸闽籍宗亲齐聚一堂，人情世脉，书写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传承前人闽籍家风同中华文脉。我们以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7: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8: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6: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9: 哦，周易找到了，
10: 那可能在这里面找到。
9: 还有绣熊，
11: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9: 台北市仁爱路

0: 通讯录里面有他，
1: 哇，真
0: 这
1: 好，
0: 很好，
2: 都
0: 找到了，
1: 真的好感动。
2: 在这我爸爸以前，
0: 你说乔丽，
2: 第一届
1: 第
2: 理
1: 一
2: 事会，
1: 届，
2: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中心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1: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中心会，
3: 应当的，
1: 钦差的爷爷也有
2: 那
1: 参
2: 就能找
1: 加
2: 回来
1: 孟氏中心
2: 那
1: 会，
2: 太
0: 这里边
2: 棒
0: 能找
2: 了，
0: 到通讯录里面有他，
1: 真
0: 这很好。
4: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2: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4: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5: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6: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5: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4: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7: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7: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北韩的老姑奶奶。
4: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1: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0: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1: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0: 打卡四川，赖正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1: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0: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正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1: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0: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1: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2: 近日，记者就经厦门百里丛苗月刊公司专访一本上前等人浅切的称为阿炮的台湾农药技术总监曾明宝，坦其讲述从一口种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还有行政之下建人种的农药蓝图。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 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率，嫁接成活率高。

0: 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1: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0: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增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1: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生活第八年，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情感冲突，留下为一道珍贵的文化珍宝。而何以其中呢？事实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其的作品不但反映了今年女性的不同，也是在写出的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今晚的王光师范学院是东坡书院台湾教师施怀子同我们分享事实的《乍古天临团三民族冤想》。艺术诗写于本编以王族期间，此中描绘的一幅已经清油的汉人图画，不但通情达好，而且色彩鲜明。我们来听施怀子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8: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7: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9: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7: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临段山民竹影墙三个意象，临段一个意象，山民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段明 饮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名，是以山色之名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6: 此次的扎古田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南青的山外闲游，展现了其对人生的透彻感悟。有不少两岸的学术分子认为，艺术词体现了作者本篇王祖义和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艺术词里去表现了作者编辑王祖义自得其乐的原野想法，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怀子老师的分享。
7: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静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了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了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后，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

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殷勤业余的私欲。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良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而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良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寓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电影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不久前，新一轮空间口号声音随神主23号专员飞船升空升空，其中该太光太阳能天池空间声音必须全球的关注。该太光太阳能天池是依靠该太光结构材料进行光天转弯的一种新型光伏天池，所以提上推太阳能天池。一个自批温度大、成本大，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可以较好的发电。而还建议该太光的太阳能天池第八年，该太光尤其挑战太阳能天池，其被更为强迫有新的优势，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去年，安中国科学家成功自批出的高性能该太光尤其挑战太阳能天池，其光天转弯后力刷新了一律西坛的世界纪录，实现了该太光尤其挑战太阳能天池从气光到异光的转变。相关的成果呢，发表于国际科学期刊《自然》。从气光到异光是如何实现的呢？阿登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4: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3: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5: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3: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4: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3: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5: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3: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溴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溴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5: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溴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3: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5: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2: 一项研究呢，用钙钛矿药剂调成从 K 光变成了 E 光，咁样几一只成果，真系能够超出后用嘅钙钛矿药剂调成太阳能电池膜。而其里实际应用还有几样，继续来谈报道。
3: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

0: 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1: 钙钛矿有一个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也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板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0: 李永坊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2: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科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科家后裔。
3: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4: 他盖着的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5: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神话，我去做成人属意。中国人对五类的感情是极大文化基因地步的，而中国的体态活泼，一条五到位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变出千百种的花样。可以多做五类的做法地步呢，有一套菜既不但好吃还特别有背景。早两年我们谈谈蜜桃调查员和蜜色制作者曹师傅呢，也还是看一下一套充满传奇色彩的永稳山芋到底是用的做法。
4: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5: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芋。
4: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5: 对，
4: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5: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4: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5: 对，
4: 给它
5: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4: 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5: 其实不是去皮，
4: 其实是什么？
5: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5: 对。
4: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5: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4: 是全神贯注，
5: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

0: 骗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1: 最后一遍啊。
0: 对。好了、
1: 嗯。啊，这样倒着拎。
0: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1: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0: 嗯。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1: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
0: 嗯、
1: 然后这边三片。
0: 对。
2: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1: 这是雕刀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献鱼能做到了。
2: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0: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2: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0: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1: 是一条炸毛的鱼，
0: 今天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2: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1: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0: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1: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0: 不同的归途。
1: 嗯，
0: 对，这先取肉做、嗯、给它做成蓉。
1: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
0: 对，
2: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1: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0: 19岁入行。
1: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0: 没有，觉着好玩儿。
1: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0: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1: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2: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0: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地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1: 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0: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
1: 嗯、
0: 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1: 都可以为我所用，
0: 对对对，都为我所用、
1: 嗯，
0: 是吧？
1: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0: 像软糖，
1: 这就是创造。
0: 其实呢，现在

0: 容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1: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2: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1: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2: 对对对，吉庆有余。
0: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1: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2: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0: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献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1: 这道宫门献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2: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儿、
1: 蛋卷，
2: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1: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2: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1: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2: 对，
1: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3: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4: 舍不得用筷子破坏它。
3: 这个菜也都是祖国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0: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5: 各位朋友，以上最近日有米神法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一段写作有米神法肥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中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会听到专题，台湾青年探客岭南，溯源文化根脉，共绘情谊长卷。
4: 遇见博物馆播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带您走进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
3: 文化探员会听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三集。
4: 巴雅会馆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台湾青年岭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
4: 作为该活动的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近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一起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与热络氛围。
5: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6: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 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信了吗？
2: 对，
1: 就找到信了啊。对，王氏只要先按印油看一下，对，看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这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一下，这个
1: 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青年聂宏俊。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是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能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源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将传统炖煮、酿制技艺与岭南山野产物深度融合，形成河源客家菜重本味、善焖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八盘、紫金八刀汤、客家盐焗鸡等特色美食传承数百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与节庆礼仪文化，助力河源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在河源，台湾青年不仅品尝了地道美味的客家菜，还乘船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

0: 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兴，
1: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

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

0: 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2: 零。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艺术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3: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4: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跟买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5: 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延长开放时间至21点，并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5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体验。
4: 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王婷。
6: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展览在展陈设计上面有哪些特点呢？
6: 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4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两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
5: 展览精心设计的3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王婷说，蓝色的两种语言将意大利绘画中的天然群青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球谱《蓬莱仙逸图卷》所用石青石绿对照，观察矿物颜料在不同绘画传统中的运用。
6: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逸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 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逸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逸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
4: 透视与游观，将西方焦点透视的空间纵深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游观视角平远构图对照展示，呈现西方透视与明暗法进入中国后的理解与转化。
6: 透视与游观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
5: 从威尼斯到广州专题中，瓜尔迪笔下的威尼斯水城景象与广东省博物馆藏广州13行图像中珠江畔的商馆码头遥遥相望，诉说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图像、知识与观看方式传向远方。
6: 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是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他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广州13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他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 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视学。视学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的。视学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便撰成了这个视学。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松针、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4: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体验，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粤博寻宝记专题导赏设置多条探索路线，引导不同年龄段观众从人物、色彩、光影、材质等维度进入作品。移动的艺术家工作坊以手作推车形式提供随到随做的创作体验。 AI 电影视频、纪念票、限定文创与线上话题活动同步推出。广东省博物馆二楼意外咖啡厅推出以提香名作《男子自画像》及夏日威尼斯色彩为主题的系列文创美食，让观众从多维度感受文艺复兴艺术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大家好，我是彭飞。公元604年，隋炀帝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1: 开凿于7世纪初的隋唐大运河，代表着中华民族整理河山最辉煌的成就。它串联起五大水系，将南北土地连为一体，从而重塑了民族声演的地理舞台。在被大运河重新整合的九州，中华文明进一步奔向成熟与开阔。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3集。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他们唱的这个曲子啊，讲的实际上就是隋炀帝和扬州的故事。讲到隋炀帝

0: 那在扬州生活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不仅仅认识到江南地区的经济的重要性、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识到了江南地区对整个隋王朝、对整个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的这个登基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把这个长江以南和这个中原地区通过运河把它连接在一起。
1: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隋炀帝对扬州念念不忘，他的大运河计划首先便是打通洛阳到扬州的水道。公元605年3月，工程自洛阳开始，第一步便是重修东汉时期的阳渠，并对这条运河加以延伸。先是从洛阳向东连通黄河，再由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作为水源，向东南经浚沂，最终于江苏盱眙注入淮河。这便是隋唐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段。通济渠以其又宽又深的河道超越了前代绝大多数运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还原它最初的样貌。
2: 那我们去量那个河道是45.5米。
1: 安徽灵璧徐阳村运河古道，考古人员发掘出隋唐时期的地层和诸多日用瓷器。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2: 运河当中它最主要的遗物它就是瓷器，并且还来自南北方的，因为涉及的瓷器在这个重要的行当当中那么多，并且它和全国很多窑窑孔都有相关的关联，整体都在清理这些，这个是包含物。在这件器有这个青釉的盏，这是属于河南林汝窑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北方过来。这个两个这个碗一比较，一个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个很好的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这么直接的一个体现。
1: 经过考古发掘后，深埋地下的运河两岸河堤已经露出。据此测得，这段河道最宽60多米，最深约5米。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通济渠，再次展现出它的原貌。
2: 但我们这个灵璧运河遗址吧，就是从隋代的这个两岸河堤到那个宋元，一直是保持在这比较完整的，并且没有被占压。就是它从这个运河的完整性来说，它这个地方算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当时的通济渠的这个航道里边，能够感觉到运河流淌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动态，去体会到当时航道的一个繁忙，当时航道作为一个主干道生命线何等的就缓何等的雄伟。
1: 通济渠全长约650公里，仅半年就全部完工。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巡幸江南的计划，他的龙舟经通济渠抵达淮河后继续南下，前往长江流域。原本淮河和长江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水道邗沟，但为了提高它的运航能力，在通济渠工程开始的同时，隋炀帝征调淮南10万余人，对邗沟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以与通济渠配套。这便是山阳渎。通济渠与山阳渎从此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大多走这条水道，而大宗物资的远程周转更因水路的升级而受益匪浅。洛阳回洛仓遗址是隋炀帝在运河沿线建造的粮仓之一。
3: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研究员王巨：
4: 这个回洛仓我们根据这个钻探和这个考古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仓窖呢它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0米。

0: 180吨，也就是55万斤到60万斤粮食可以储存。整个一个完整的仓窖的粮食，大致能供1000个人左右吃一年，所以说它这个储量是非常大。
1: 大运河极大提升了战略物资的调配能力，这也让隋炀帝有理由开凿更多的河道。隋朝的河北地区，即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当时有200多万户，人口几乎占了全国1/4，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为了加强首都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准备与北方高句丽的战争，公元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以旧有水道为基础，开通一条航运能力更大的运河，这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也是不到一年便全部完工。其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丝毫不弱。公元611年，隋炀帝乘龙舟直达涿郡，准备讨伐辽东。此战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给数量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在永济渠建成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又下令征伐民工，开凿了江南运河。由此，在隋朝境内，能通行龙舟的水道便进一步向南延伸至钱塘江流域，加强了江淮等地之间的联系。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3: 一般我们把隋朝开挖的这几条河，永济渠、通济渠、三阳渎和江南运河，把它合在一起通称为叫隋唐大运河。那隋唐大运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全长呢有2700公里，它有效的把这个北方和南方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1: 这一几乎可媲美山河再造的工程奇迹，充分展示了隋代在地理知识、工程技术、社会动员等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更划时代地拓展了中华文明水利应用的极限。大运河如同一条大动脉，从此植入了这个国家的机体，它吸纳着营养，输送出能量，辐射至空前辽阔的疆域。其强劲的脉动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令人期待。然而让人唏嘘的是，这一前所未有的工程也意味着空前的消耗。隋炀帝原本为统一山河而开凿的大运河，转而成了压垮王朝沉重的负担。
3: 就是隋代创造了那么辉煌的，在人类历史上啊，在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大的工程，但大的工程市场全部是由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涉及到大量的这种人类物力的使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营建东都、修长城、修直道、开凿大运河，他说到底的话，对隋王朝来说是不堪重负，给老百姓呢就是带来了这个深重的灾难，也是导致了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最终死于臣子的叛乱，而隋王朝也在连番的起义中走向末路。扬州这座见证了隋炀帝辉煌的城市，最终成了他的长眠之地。如今隋炀帝的陵墓已被考古学家证实，如同墓穴中的凄凉景象，隋炀帝曾经的宏图丰功大多烟消云散，只有大运河 仍在流

0: 塔中记述着他的功过是非。
1: 就像晚唐诗人直日休在这个《病河怀古》里面所说的那样，晋道水往为尺河，知晋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轮功不较多。
0: 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改造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就已开始治水开渠，兴修水利。昔日规模浩大的水利工地上，回荡着祖先们先镐敲击大地的声音。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华文明一路磨砺中美妙的伴奏。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家好，我是鹏飞。
0: 伴随着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唢呐的艺术魅力。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早在公元30世纪，唢呐随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我国，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中的一员。
1: 唢呐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会、古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经过不断发展，丰富了演奏技巧，提高了表现力，已成为一件具有特色的独奏乐器，并用于民族乐队合奏或戏曲歌舞伴奏。2006年，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近日，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唢呐是中国民族乐器里最有性格的乐器之一。
2: 说到唢呐，它的魅力首先在于那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它既能高亢嘹亮，直冲云霄，把喜庆热闹的气氛推向高峰，又能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将深沉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还能诙谐幽默，活灵活现，把民间生活的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唢呐的魅力还在于它极强的包容性与表现力，它上得了殿堂，在交响化的民族管弦乐中能独当一面，撑起恢宏的乐章；它下得了乡野，在婚丧嫁娶的民俗里寄托哀思，传递最质朴的悲欢；它走得出国门，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能用独特的东方韵味呈现中国本土文化，展现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吹的是黄河岸边的恢宏气势，吹的是黑土地的粗犷豪迈，吹的是黄土高原的苍凉辽阔，吹的是江南水乡的灵动秀美，吹的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在我从艺的这些年里，无论是随团赴葡萄牙、巴林等国外访问演出，还是参加澳门回归周年庆典，我都深深感受到，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用音乐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连接着乡土与世界。它热烈而不张扬，质朴而不失华彩，这就是唢呐独一无二的魅力。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百鸟朝凤》将唢呐这一乐器的表现力演绎到了极致。乐曲中模仿了布谷鸟、斑鸠、燕子、猫头鹰、鹌鹑、秋蝉等虫鸣鸟叫声音，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它的广泛流传更得益那如此美妙吉祥的曲名。在郭双喜看来，这首作品将唢呐的文化内涵与韵律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说到百鸟朝凤，这绝对是咱们唢呐艺术里最璀璨的瑰宝。先说韵律，这首曲子简直就是一场声音的魔术，它时而高亢明亮，如凤凰展翅，直冲云霄，时而婉转低回，似百鸟低语，喃喃细语，时而急促欢快，像百鸟齐鸣，热闹非凡。演奏时，唢呐运用吐音、滑音、花舌等技巧，把布谷、画眉、百灵等几十种鸟叫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种韵律是大自然的呼吸，是生命的欢歌，更是民间艺术最鲜活的心跳。再看文化内涵，它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向往，它象征着百鸟朝拜凤凰的和谐秩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代表着德高望重者的众望所归，体现了对卓越与至美境界的尊崇，它见证了人生百态的悲欢离合，从新生命的诞生到婚礼的喜庆，再到逝者的缅怀，一曲吹进人间世。当百鸟朝凤的旋律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高超的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对吉祥、幸福、和谐的永恒追求。它热烈奔放，却不失庄重典雅；它扎根乡土，却能惊艳世界。这就是唢呐在《百鸟朝凤》中传递的独特魅力，也是它经历数百年依然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真正原因。
2: 唢呐演奏技巧丰富多样，滑音、吐音、打嘟噜、循环换气等技法，让唢呐能模仿人声、鸟鸣、马嘶等多种声响。唢呐对演奏者肺活量和体力的要求非常高，同时吹唢呐对嘴周边肌肉群控制能力的要求也极高。
0: 郭双喜表示，年轻演奏者只有沉心静气，细细打磨每一丝气息与指法，才能真正品味唢呐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领悟这门古老艺术的精髓与灵魂。同时，他希望更多年轻演奏者能让唢呐发出时代新声。
1: 唢呐的初学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它的音准。唢呐的音准确实不太好掌握，因为它是一个双簧片类的乐器，它的音准全靠演奏者的气息的控制和嘴部的控制，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出现问题。唢呐的音孔呢，它每一个音孔可以做出3度以上的音高差别，还是需要很深的功底的。但这也是唢呐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模仿很多戏曲唱腔，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叫声，马的嘶鸣啊，鸟叫啊，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听起来特别有意思。期待咱们年轻人能玩得开心，希望你们能大胆打破常规，将流行、电子、爵士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用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唢呐，让它在潮流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期待年轻唢呐爱好者能走得出去，希望你们能自信地站上世界的舞台，用唢呐这件极具个性的中国乐器去讲述东方的故事，去传承中华音乐文化，通过唢呐的旋律带给他人美的享受。
2: 郭双喜自幼学习唢呐，199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200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先后师从郭雅志、牛建党、石海滨。2004年毕业后加入澳门中乐团，曾在天天杯民族器乐比赛、永年吹歌邀请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1: 我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演奏技法上做一些突破。我尝试将现代音乐的节奏感融入传统曲目，让古老的旋律更具时代张力。我探索用唢呐去演绎不同风格的跨界作品，让这件乐器发挥它宽广音域的特点和表现力。我钻研更细腻的气息控制与音色变化，让唢呐不仅能表现热烈奔放，更能传递动感深邃的现代情感。其次是在舞台呈现上的多元融合，我致力于让唢呐与交响乐团的对话，在宏大和声中展现民族乐器的独特个性，参与跨地域跨文化的音乐交流，用唢呐的声音连接起不同国家的听众，将传统曲目以更现代更精致的编曲搬上舞台，让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唢呐的酷炫与魅力。最后是在传承方式上的探索，我走进校园，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唢呐的奥秘。我走进社区，让唢呐艺术回归大众最朴素的生活。我走进国际交流的场合。

0: 着让唢呐融入当代，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焕发新的生机。
1: 作为一名澳门中乐团的唢呐演奏家，郭双喜近年来多次随团赴大陆多个城市演出。他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文化桥梁。未来他将继续以唢呐为载体，展现澳门多元风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2: 在我看来，音乐是连接澳门与内地最温暖、最直接的纽带。首先，音乐是情感的共鸣器。当我们用唢呐吹奏起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时，台下的掌声与欢呼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它让我们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心跳都与祖国同频，我们的血脉都因同样的文化基因而紧密相连。其次，音乐是文化的粘合剂，每一次内地的演出都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对话，它让内地的同胞看到了澳门中乐团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坚守与传承，也让澳门的年轻音乐家们在艺术滋养中找到了更深厚的创作根基与精神归属。最后，音乐是融合的助推器，我们在舞台上共同演绎恢宏的乐章，在生活中交流彼此的感悟，这种互动不仅加深了澳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艺术交流，更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了我们彼此间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我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吹奏出的是澳门的多元风采，传递出的是内地的深厚底蕴，凝聚起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

0: 各位听友，最后让我们在音乐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买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鹏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山海同心筑梦前行，前台青年共话创业就业新机遇。
8: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店派创始人孙黎先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

0: 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2: 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资从业者与贵州本土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会负责人、本土创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算力、动漫文创、商贸连锁、跨境供应链等赛道分享创业经验，对接产业资源，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以青年力量搭建两岸融合发展连心桥。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5: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 各位听友，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
2: 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呢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1: 这个流派以孙犁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12: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同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 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尾梅子，尾梅子又薄又细，在他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店》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店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印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印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店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店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2: 各位听友，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啊，第一感受呢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尾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 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细读《白洋淀纪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

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桐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桐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
因过于刺激和兴奋

0: 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
1: 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
0: 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丽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0: 见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了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6: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宁，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
5: 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那么接下来邀您一同来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7: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8: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7: 如梦令

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0: 是连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七十一集。
3: 随着敖主管的退场，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的比赛一触即发。最先发动攻击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狂战队中的那名中年男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11: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光环绽放。
3: 两个与这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绽放，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他的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的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地响起。
12: 七宝有名，
13: 七宝有
12: 一晕二
13: 力
12: 速。
3: 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十四。

0: 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他们的力量与敏捷程度瞬间得到了30%的提升。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队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类武魂，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足以令他们有所顾忌。
1: 说，
2: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狂犀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了，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了。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胜了，也绝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重伤。七宝琉璃宗啊，那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狂犀的武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他不仅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伴随着狂犀发出的大喝声，他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来。狂犀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武魂，他们此时头生双脚，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犀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的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5%的防御力和10%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大，否则的话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犀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的毛发，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沐白三人，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她之所以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因为她的修炼方向。和唐三一样，这妖艳女子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她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此时妖艳女子双手同时抬起，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了出来，他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开始飞快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想都不用想，狂战队的武魂被己方正好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
3: 胖子，空中凤凰火线释放。
2: 马红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蛛网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地延伸而出，并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年轻魂师。控制系克敏攻系，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唐三的手抬了起来，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手法扔了出去，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犀。
0: 狂熙自然也看到了唐三释放出来的绿光，他也明白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想也不想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他的双拳同时挥出，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绿色光芒冲去。不得不说，狂熙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的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一旦将绿光击溃，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狂熙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千年魂环。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也没有阻挡黑光前行，而是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之下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正好抵在绿光后面，轻轻一带，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再当头落下。
4: 狂熙，小心！
0: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赶忙大声提醒。此时妖艳女子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在马红俊那邪火面前已经被完全化去，根本起不到半分作用。有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马红俊这炮台一般的攻击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狂熙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但速度毕竟不是他的专长，他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环技白虎烈光波，黑白两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这一次狂熙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绿光终于展现出他真正的面目了，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把狂熙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然后骤然收紧，将狂熙的身体紧紧包裹住。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银草增强一倍的韧性，狂熙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1: 这是什么？
0: 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了，开始侵蚀狂熙身上的角质层。
3: 小三，好样的！
2: 戴沐白眼看狂熙被唐三成功控制，顿时精神大振，脚下一跺，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面对对方的冲撞，他根本懒得闪避，正所谓阳入虎口，武魂天性克制，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对对方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武身形一闪，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而过，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在第一次的碰撞中，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了。最主要的战力狂熙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令他们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就在这个时候，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不论人数多少，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妖艳女子此刻眼看狂熙被困，并没有露出焦躁的神色，她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熙扑去，同时大喝道：
4: 双猴退，保护如意盘，双阳顶住。
2: 两个猴子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银草阻挠之后，已经飞速后撤到一旁，此时听到妖艳女子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清扑去。狂熙在剧烈的挣扎中已经滚倒在地，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蛛网束缚，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

0: 癌的腐蚀性剧毒正在飞快地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狂犀的防御力固然很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剧毒免疫。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了，而他挣扎得越厉害，蛛网也就勒得越紧。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蛛网时，就已经大吃一惊。虽然唐三的蛛网是以蓝烟草组成的，但是妖艳女子很清楚，对方的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而拥有蜘蛛武魂的她面对这样的对手一点把握也没有。此时妖艳女子的目的很简单，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而就在此时，唐三那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女子耳边响起：你的对手是我。蓝烟草蜂拥而至，直奔妖艳女子的身体缠绕而来，他绝对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1: 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时，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但他在武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对方只能节节败退。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那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易动用的。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除了冲撞技能之外，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但每当小五即将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根本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同时呢，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还要面对他的冲撞，几次都险些受伤，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小五的瞬移技能竟然被对方的第二魂环技践踏给克制了。尽管对方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可就是这一秒让小五大感无奈。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自己，一时之间双方只能相互纠缠，谁拿对手都没有办法。朱竹清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之下，几乎只是几次闪身就已经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此时那两名猴魂师离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朱竹清的第一魂环技幽冥突刺发动了，在自己的魂技帮助之下，朱竹清的速度再次增加，利爪已经弹出，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令其辅助能力消失，朱竹清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蓝银草疯狂涌动，向妖艳女子缠绕而去。面对唐三的攻击，妖艳女子丝毫不敢大意。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这些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但胜在数量多，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攻击。蛛丝和蓝银草接触在一起，不断发出了噗噗之声，那是毒素的交锋。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女子的魂技中怎能不包含剧毒呢？妖艳女子的蜘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是一样的发展方向，蛛丝坚韧，蓝银草本身也是以柔韧为主，双方在空中僵持，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在这方面，拥有人面魔蛛剧毒的蓝银草明显占据上风，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妖艳女子虽然心中吃惊，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犀解放出来，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还在他们一方。
0: 正在这时，噗的一声，一股粗如手臂的火焰从蓝烟草的缝隙穿过，直接轰击在妖艳女子织出的蛛网上。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蜘蛛网直接烧出了一个缺口，还依附其上快速向旁边蔓延， 这正是马红俊的支援赶到了。唐三心中暗赞一声，他手腕一抖，又发出一团绿光，正好从对方蜘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制住，这场斗魂比试就将失去悬念了。妖艳女子如果不是闪得快，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攻击力变得极强，温度更是奇高无比。最可怕的是，他这凤凰火线并不只是直线攻击，在马红俊的控制之下，就像一条火焰长鞭，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蛛网。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妖艳女子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吸龙，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啊，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的？就在这个时候，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在她的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在粉红色光芒的笼罩之下，化为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同时挥舞之下，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击的停顿了一下。最奇特的是，他挥出的这些粉红色长鞭居然没有被蛛网粘住。妖艳女子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了蛛网的覆盖范围。砰，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的朱竹清根本没有机会，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朱竹清一掌切在如意盘魂师的脖子上，这名魂师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一刻，这如意盘魂师自知无法幸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那如意盘上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那银光已经化成了六股，同时注入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而此时，正是那名妖艳女子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银光入体，狂战队的六人同时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了，身体也都足足膨胀了一圈，就连地面上的狂吸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1: 戴沐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但他的对手在银光注入之后竟然变得狂躁起来，不但魂力大增，同时双眼通红，硬生生地将戴沐白逼退，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小五的情况比戴沐白的还要糟糕，那荧光不但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而且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方冲过来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的力量就显示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撤，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女子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狂吸身上的蛛网，拼命地扯动，加上狂吸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的抽离了。虽然狂吸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蛛网的范围，那么局势立刻就会改变。妖艳女子的另外四股粉色长发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过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他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 他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

0: 在狂战队的七个人当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之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虽然凤凰邪火是他的克星，但他用自己面前的狂犀当盾牌，一次次躲避过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烧上去，虽然会令狂犀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造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犀和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之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了。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严。今天的节目呢，要先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和娃娃共同演唱的一首《花衬衫》，轻摇滚吉他律动搭配上厚实温暖的合成器音色，让这首歌凸显出了年轻的色彩。杨坤和说唱歌手娃娃的默契演唱呢，也给这样的一首歌增色不少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山的演唱《爱不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珊的合作《爱不来》。那这首歌呢，是出自方大同的专辑《危险关系》之中。歌曲呢，有一种情侣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哈，唱的呢就是爱情之中的小矛盾，对唱加上说唱的方式，特别的展现自我的态度。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戴娆，《Love Rain》。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演唱《分开旅行》，也是男女搭配演唱加上说唱的方式哈。刘若英的歌声呢，搭配上黄立行的说唱，让这首歌显得更加的生动和特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宋佳和小鬼的演唱《听见就好》。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呢，是出自苏打绿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之中。歌曲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两个人之间非常深厚的情感和默契，描绘了人生旅程和情感的变迁。陈嘉桦呢，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他的声音和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的声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音乐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和曹格 PK。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而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和 MC Hardal 演唱的一首一到十等于我和你。这首歌曲呢，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和期待。范玮琪唱出了爱情的甜蜜和期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珍视。 MC Hardal 的部分呢，是以说唱为主，探讨了爱情之中的复杂情感和态度，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独特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刘惜君的演唱《小满足》。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经历时间打磨的夫妻，仍然对生活热爱和渴望。他们将每一个日常都过成了诗和远方，虽然说偶有磕绊，但是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歌曲朴实动人，在杨宗纬和刘惜君温暖的声音之中，传递着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的信号。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演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部分最后一首歌曲选择到的是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我们爱过就好》。整首歌呢，讲述的是两个人在爱情之中的甜蜜和苦涩，以及最终面对分手时的无奈和释然。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我们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5: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说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想哭的歌，那钢琴搭配上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的演唱《红茶馆》。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搭配上浪漫的歌词，尤其是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真的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让这首歌呢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音乐作品。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要在节目之中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歌曲哈，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错过爱情的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想太多》。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小胖李玖哲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也深深地记得这首歌的文案中的一句话：男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包袱，女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直觉。整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男人在情感之中的无奈。李玖哲略带沙哑的嗓音，宣泄情绪的同时，也给了听歌人安慰。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成全》，非常喜欢林宥嘉翻唱歌曲，因为每一次呢都会带来和原唱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成全》，原唱是刘若英，那刘若英的版本呢也是唱出了《成全》的释然，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宥嘉的版本，让我们感受到了对爱情的不舍。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费翔《榴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更加的直击人心。歌曲呢，也是道尽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赖和不舍了。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祝我生日快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西厢》，是后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引用了《西厢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了《西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讲述的呢是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歌曲在旋律上呢是东西方音乐充分融合的，整个歌曲之间穿插了黄梅唱腔，把整首歌古代的意境渲染得淋漓尽致。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雨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一下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快点挥着当阿伟加一，
6: 融合和咱各卡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

0: 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兰祖熊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
9: 被倒租。
8: 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1: 雅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

0: 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宅堂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来关注阮的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也个万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交流资讯，加趣味的内容，吼，等咱乡亲啊，到阵来捧场。那今天的节目吼，咱拢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资讯，来看塔山水探科技品会为贵州台湾水利科技交流周圆满来收官。也伫美食单元啊，咱斗阵来关注油煎的鱼腐吼，鱼豆腐啦吼，应该讲这个也是一个真解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吼。啊，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到店来去现场来感受这款吼，会当透过店铺啊传递的这款真好食的吼，这味素。那另外也阁有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咱要来听一段故事，由熊仔来开讲。故事的名叫做《贪食的人》。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资讯吼，是伫最近吼，由贵州省代办指导，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主办，也佮有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亮里县中等职业学校协办的山水相融科技兴前第三届黔台水利科技交流周活动竟然仪式顺利举办。那这摆的活动啊，时间拢共是七日一礼拜，吼、哦，那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啊，应该讲是举行甲内容正盖满。30名台湾的老师学生啊，甲贵州省内的这朋友斗阵做伙，吼、哦，啊来斗阵度过这快乐的时光，来分享交流的这修行。以水利科技啊为桥梁，以中华文脉作为纽带，来讲两岸一家亲的温情。那结营仪式的现场吼。应该讲，两岸老师学生啊，共同来观看交流会个短片。七日的时间吼，同时啊，来旅游含个宴客，历史美食吼，拢是安尼来斗阵做伙吼。应该讲，这个感情啊，就安尼建立起来吼。那这摆呢吼，应该讲，两岸青年啊是牵手吼，表示讲啊，未来两岸同心来创造更加多的辉煌。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田晓辉啊，伫致辞当中也讲，讲即摆的交流活动吼，是伫前两届的基础上，各一摆来深化两地的交流，那不断吼来促进两岸伫教育、科技、青年文化交流当中啊，来进行重要的实践。那学院是按这水利电力专业啊作为特色，连同贵州省内这姊妹学校吼来搭建起。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平台，那因是一直坚信讲两岸青年啊是两岸交流的主力军，水利科技也个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的重要桥梁。贵州市代办诶，即相关负责人啊也是表示讲，中华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诶根甲魂，贵州甲台湾啊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化相通，也希望讲两岸的青年啊。来做好两岸交流的传播者，按这摆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吼，带到去家己的学校，也邀请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啊，来到贵州来参访交流。而且是表示讲，贵州省代办吼会持续来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交往，牵手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这摆的这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吴文勇也是讲到。讲即摆交流周啊，以水利科技作为核心，两岸老师学生吼来开展丰富的学术研讨，也够实地实践。伫思想诶即个交流当中啊，凝聚共识；伫立面吼斗阵诶即情况下来交了朋友。那未来会持续来搭建长效交流平台，深化两地职业教育、文化传承领域诶双向合作，吸引更加多诶台湾少年家行入贵州，行入黔东南。亮里县中等职业学院的校长吴顺敏也表示讲，亮里山水相依，各民族群众啊，拢是和谐共生。那这个对这摆山水交融的这主题活动啊，是真个契合。这摆交流吼，用水利承载着山河文脉，以文化凝聚两岸初心，和台湾少年家啊，真切来感受着贵州的山水之美，来见证贵州的发展变化。也读会响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吼，这款真介好诶吼，这款永远挂也挂袂断的这款牵挂。那即摆吼，台湾的这老师学生团啊，也是派出代表吼，即、这个展现，伊穿着汉服吼，登台来分享交流的体会。伊讲一礼拜的时间啊，确实是太短了。那即摆吼，跨越海峡来到贵州啊，来感受到即个。山水之美，才真正吼，知影讲虾米叫做多彩贵州。也贵州是充满了魅力，也够有即个发展的生机。那即摆搁较深刻的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永远吼挂袂断的军脉。那伊讲只七日的时间吼，即宴客非为体验，也够走访许多的即村寨。因是向主办方，也够贵州的老师学生的即幼路的筹备。也够热情的款待啊，表示真实的吼、哦、真诚的感谢。
那表示讲啊，即摆是打破了以往对贵州啊迄款刻板的印象，也真切感受到大陆啊发展的这面貌，也够两岸迄拥有水的这温情。那即摆吼，应该讲文化活动的展演环节啦，也是真个精彩。两岸青年呢是斗阵来表演，一场汇集着两地氛围，也够各方各文潮流文化的视听盛宴啊，是温情上演。那这个也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那在整场演出吼，应该讲也是有真侪节目啊受到好评。其中一个是台湾嘉宾，甲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汉服社，也个管理工程师老师学生啊，共同来演绎的汉服情景秀《归期》吼。那两岸青年啊是穿着各款的咱华夏衣冠啊，斗阵徛做伙。以无常的这风格啊，用一张共台的走秀啊，生动来表示两岸文化同源、心灵契合。那最后全体演员吼，共同来唱响《山水贵客》吼，用这歌声啊来讲贵州的好客温情，也寄托两岸的这友情啊，一直发展落去的美好的祝愿。现场的拍鼓声啊，是持续了真介久。那这场活动啊，应该讲是交流啊，真介丰富多元。台湾老师学生是全方位、正个深度的来感受贵州的自然的这资源，也够科技的实力，含个民族的文脉。在科技方面呢，台湾老师学生啊是行入到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水利，也够新能源示范基地，来参观校园的沙盘模型系统，来学习水利水电专业知识，实地来探访咱这中国天眼啊，这个国际重器。世界级的工程和华江大桥，近距离感受大国基建创新，也够前沿天文科技啊！直观来见证贵州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佳好的成果。那伫个文化交流方面啊，老师学生是共同来学习宋代的这地米点心的技艺，也亲手来体验泥巴水族买买秀。也够水册吼，等等的特色氛围，也建立西江青河苗族来穿这地服装吼，来这地啊体验当地的民俗吼，也够来吃这个特色的长豆宴吼，在欢声笑语当中啊，来体验这地百姓啊热情好客。那这摆活动吼，也有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是表示讲啊，未来有机会会继续来参加刷落去，过来举办的一届活动。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要来讲的是这个叫油煎鱼腐的这个物件。那这个吼，应该讲，咱的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是正个用讲哦。讲起来呢，这个其实熊啊也是头一摆来听到。这款物件吼，就讲以鱼呀、作为主要的原料。按鱼骨吼，拢该剃了以后，那搭配鸡卵清、淀粉吼，然后啊，煮成做这个鱼胶吼，然后再切做一块一块去油煎。那这个成品呢，吼，应该讲，一个是真够脆，一个内底啊，有这款鱼吼，幼肉的这款口感。所以讲啊，这道名菜吼，应该讲是真够吸引人。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
1: 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沙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

0: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1: 三指宽，
0: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0: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0: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皱鲨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0: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0: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0: 对。
1: 哦，就等于只要肉。
0: 对。
1: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鳃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2: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0: 我的有点薄，
1: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0: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有脂肪会不好吗？
0: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2: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0: 降温。
2: 制作罗定皱鲨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3: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0: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站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皱鲨鱼腐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0: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0: 对
1: 吧？
0: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0: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哦，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0: 对，
2: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

0: 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腹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腹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哦，嗯，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
2: 嗯，
1: 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嗯，
0: 油炸之后的鱼腹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
1: 关于鱼腐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腐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
2: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2: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嘅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今仔日想啊，要为乡亲啊来讲一个新嘅故事。那故事呢，伊嘅名叫做《贪家嘅人》。贪家嘅人啊，有啥物款嘅故事呢？咱就斗阵来听。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梨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啊，叫做贪食人。咱故事呢，就为古早时啊，泉州云安这所在来讲起。讲泉州云安啊，这所在啊是三面是大山，一面五大海。这地理啊，确实是袂歹，咱是讲迄当时啊，无亲像咱即满讲有这航拍器啊。若无吼，为天顶一个翕是安怎呢？讲翕落去啊，山顶吼，果子树啊是排几排啊，一排煞一排。也云安城的四棵林顶啊，拢是田园，啊，佮加上啊，云安这所在吼，因为伫个出海口啊，迄有一条溪流，就流向云安城。到了云安城这所在呢，又佮破做双条啊。按整个城啊，佮包起来，所以讲这条溪啊，头前这只大只的叫双溪，啊，拆开以后啊，一边东溪，一边西溪，一溪内底真正是鱼虾禽畜，要甚物有甚物。啊，正因为安尼生呢，咱讲云南城的百姓啊，啊，佮有这个来来去去的，这过路的客商啊。大家人哦，拢是真有福气啊！这个八道啊，真有福气。咱就讲吼，伫个云安啊，这南门哦，佮出去淡薄久，差不多五里路啊。迄地遐有一个叫做牛家庄的所在。牛家庄呢，有一个这牛老汉，牛老汉这个人啊，虽然讲唔是甚物大富大贵。但是伊啊，咱讲拍拍马一步踢，伊相信讲地头出力骨，还无金山要运骨。讲牛老汉通过家己的拍拼啊，甲厝内人两个人啊，是慢慢的，起了三间的大厝，也加起啊，也算袂少。又果到了啊，牛老汉啊，四十出头的迄当时啊，真侪年啊，拢无生子，最后啊，生了一个后生，也后生叫什么名啊？牛老汉吼，真欢喜，就按后生啊，号名叫做牛大发就是讲啊，要大发财的意思啊。牛夫人呢，对这个真晚啊，才得到的这后生啊，迄叫做疼物物啊，宝弟弟。迄看到牛大发出门啊，惊伊讲无细里跋倒，甚至讲啊，苏叔先生，来咧教这个牛大发，有时牛大发唔听话啊，先生就会举这个戒尺啊，要甲牛大发拍。迄牛夫人啊，就看袂卡咧，先生啊就个尸体咯。正是因为啊，咱讲用咱阵的话讲讲热爱啊，爱者过度啊，过头去啊，所以讲这牛大发啊，这个人呢，伊吼落尾就是安尼啊，叫做啊贫惰，啊个懒惰。迄伊讲啊，时常咧共讲个讲啥物啊？讲民以食为天，无食会空空颠啊！讲啥物啊？金雕有酒，金雕醉，迄命日无酒， 啉滚水。讲日啊，迄毋是食就是困啦，啊毋是困就是食啦。啊，时间咧过真紧啦，一百年吼，牛大发啊，二十八岁咯。两个老的呢，当当时啊，四十几岁才有这个后生啊。啊，老的时间一个到啊，哦，也就无着咯。牛大发呢，还伫因家啊，还每日做啥物啊？一开始，哦，家己去市场啊，去买，哦，啊去煮，哦，煮了吃，吃了困啊。迄落尾啊，我百几斤的体重吼，慢慢的一个吃，吃好了啊，吃到两百几斤啊，啊，行路行三步，甲嘿嘿喘啊，啊，规气唔煮啊啦，哎，唔煮啊，来去城内底啊，迄间酒店，哦，迄间叫什么姚山的，还是什么吼、哦，来去遐吃，迄当日吼，就是吃好了啦，啊，吃了啊，就是困啊，就安尼时间啊。过了两年，迄牛老汉啊，原本吼、哦、靠家己骨力啊去做诶，哦，这机械啊，和这个牛大发啊，迄就算甲差不多咯。啊，牛大发家己也知影啦，哪个安尼落去啊？靠山山崩，靠海海搭，靠壁壁倒啊，靠低调死低无，无法度啊。咱要怎么办呢？哎呀！好食的梦梦梦啊，工课就加减重啊。来去云安啊，找石路来做。啊，不过到了云安城呢，哇，一铺两百几斤啊，迄行无两步，啊，我加上自细啊，来讲读册也无认真啊，要写也未晓写。迄到码头啊，要去寄货。迄人，迄个一百通斤的人啊，一道三个两步地啊，伊两百几斤啊，一骑步地三半日三袂起来，迄就配配好啊，啊，唔做呀，唔做呀，唔做呀，倒来去咯。迄牛大发啊，伊家心内啊也真艰苦，讲刷落去啊，这若无物件通食，啊，当要怎办？啊，就伫这当时啊。叩叩叩，叩叩叩，嗯，哎，有人来敲门呢。阿翔啦，阿小蛋的啦，砰砰砰，砰砰砰，哎呦，这个敲门的人啊，哎呀，真无客气啊，门一头就塞入来了。你叫牛大发啊，不是啊？啊，车家大人啊，啥代志啊？啥代志嘿？你会晓做一款物，叫做九转安神汤，是毋是？九转安神汤，车家大人啊，你敢会知影这代志啊？讲就伫无偌久之前啊，迄有一日啊，有一日吼，人讲日头伫天顶啊，金闪闪啊。啊，这个牛大发吼，一听，好雷呢？无好雷啊！无淡薄久，过再一声，好，这个牛大发发现啦，迄唔是卡雷啦，这雷啊才细声，是家己腹肚内底咧哮。迄牛大发呢，厝内钱已经互伊算甲差不多了。孤不离中来到南门菜市，看到这个卖猪肉的，哦，这猪肉卖到差不多了，剩淡薄吼，这猪大肠啊，倒到因家啊，哦，准备要大肠啊，炒辣椒吼，煮的一个菜啊，家己来试看卖，啊，头一个步骤啊，就是控汤，

啊，咱就讲啊，牛大块吼，虽然讲要食唔侪啊，但煮食方面啊，确实是有利不弊。所以家己煮的吼，一碗汤啊，阁正香。啊，就伫要熄唔正熄的时阵啊，啊，因家的门啊，砰隆，去予人弄入来咯。哎，弄入来吼。哎，牛大块就行出灶卡就去看咯，一看是安尼，吼、哦，四五个这个淡薄啊肥肥的，哦，这人啊，啊，插着一个正大肥的啊，比这牛大块啊，啊，搁较肥的一个人啊，还正无客气，就坐伫因家啊，哦，即个食袂到边头，哎，牛大块啊，心内就正袂抽筋啊，我甲恁讲吼。当打白日，你敢安尼入来？我要报官。哎，迄人吼，你看我，我看你啊，笑微微。迄牛大发心内暗骂啊，肥个肥溜溜，骑马去福州，福州啥袂当嫁，肥个做皇帝，皇帝行官道，肥个牵猪哥，猪哥牵袂条，肥个都啊要讲死翘翘。还只看见坐伫道前个迄个肥个啊，嗯。哇！一块金叔叔，十几两的白银，啊，肥的有福气啊！哎，这位啊，你来找我是啥代志啊？我甲你讲吼，阮啊，唔是歹人，啊，为恁家门口靠经过啊，哎，闻到芳味呢，啊，想讲啊，恁家煮啥物好料的，分我食一碗。啊，牛大发看到。迄块白银啊，哦，迄歹人嘛是好人啊，哦，会使会使，啊，这个，哦，这个是好你的啊。迄牛大发赶紧啊，体内就钻落去啊，啊，去内底吼，捧了一碗大肠汤出来啊，啊，只看见这个也是肥的人啊，哎，一捧起来，嗯，好食呢。迄一碗就啉了了咯，啊，啉了啊，哦，这五六个人啊，徛起来要起行咯。这个大肥啊，又搁问这个牛大发，啊，这位啊，你煮的这个吼、哦、是啥物啊？哦，这个嘿，这个啊是牛大发心内暗想啊。嘿，我那是甲讲吼，这个是大肠汤啊。我一碗大肠汤啊，要十两银啊！哎，对方肯定要吃盘，肯定袂得嘞。安尼，我又该号一个较好听的名。哦，对，人客啊，这是阮家啊祖传的秘方啊，一碗汤叫做九转安神汤。迄人客听了啊，真欢喜，啊就倒去了。但是这个代志啊，过去了真久的时间。迄牛大发啊，那不是讲听这车爷讲啊，家己也唔知影。啊，这个听车爷在讲啊，哎呦喂，迄袂食袂困的呀、啊。讲内底啊是有原因的。原来当当时啊，云安哦，这个关老爷啊，是一个爱食好料的一个关老爷，名啊是真好记啊，叫做贾正经哦，贾正经啊。但是这贾正经啊。哎，有一个歹谱，伊爱食好料米，唔过啊，什么鸭腹内、哦猪腹内、羊腹内、哦牛腹内，反正就是讲，这内底伊感觉老常的物件啊，伊就唔食。啊，真侪人拢知影伊这个脾气以后啊，阁是惯老爷呢，哦，无人敢得罪伊啊。啊，迄日吼，哦，来到牛大发因家的。这个大肥的这个呀、啊，正是假正经啊！因为牛大发唔知影，唔知影伊是关老爷，哎，一碗大肠汤就给伊咯。啊，这个大肥啊，感觉讲好食啊！啊，这个吼、哦，大肥的呀、啊，无偌久之前出了一件代志，讲伊按云安啊，所有好食的物件吼，拢食了一遍，唔过未赶开啊，还每日吼、哦。哎，办什么案啊？吼，啊，批什么公文啊？
唔知，先顾巴肚。讲有一道，迄男的时啊，啊想到啥就啥啦吼，胃口头淹出来，甲车仔讲啊，要去隔壁关啊，去找看有好食的无。啊，几个车仔呢，发经常跟头家咧行，哦，头家食啥伊食啥，哦，啊是食到肥滋滋啊。啊，迄日透早去隔壁关啊，啊去食好料。啊，因为人侪肥啊，行路就慢咯，哦，光脚也慢啊。倒来时阵啊，已经是天乌见月咯。啊，为了讲啊，要较早倒去因家吼，啊，就选择讲啊，行近路哦，盘山倒来云安。啊，这个盘山啊，千千拄着门天，迄阵阵啊，去吐着颔骨，有山擦。啊，山贼啊！看到有人家吼，劫财，财劫了啊！哦，连恁这衫裤啊，拢甲恁白白的，剩一领短裤长啊，互你穿会倒去。啊，这个大肥的这个假正经啊，官老爷，这个就着青惊啊！哦，将来万不拄着这代志啊！啊，即摆拄着这代志吼，哎呦，哎呦，这倒去啊，就开始困袂去了。啊，困袂去，咱要怎办？伊这假正经的夫人啊，赶紧去叫医生来。哦，啊、医生一来啊，这喊咩？老爷，我给你开一个安神的药，哦，你吃三贴，应该就有效果。假正经一听呢，本官吼，果是唔爱食苦的物件呢。但是药吼，一定会苦啊！你唔苦，你要什么药啊？还有这个医生啊，也是无法度啊！伊也知影，迄官老爷这个呐受气啊，家己就出代志啊！啊，官老爷平时连什么挂菜、苦瓜、哦、小庄啊，人伊拢唔食，啊，何况讲是啉我这中药呢？想来想去啊，就甲这官老爷的夫人讲啊，既然咱老爷吼，唔爱啉药啊，啊无吼，小的是建议啊，吼、看咱老爷吼爱食啥物，吼、咱用这个食疗的办法啦、啊，去食好料米，啊食了啊，老爷吼伊就会较好困，啊因为安尼生啊。这个老爷吼就想到啊，之前啊，伫城外吼，迄个也是大肥的迄个啊，食过一碗这个九转安神汤呢，效果真好。所以讲这个啊，才叫车仔来叫牛大发去甲煮安神汤。车仔找到人啊，真欢喜。啊，关老爷也咧想讲吼，安神汤好啉嘛。只有牛大发啊！哇，这满吼，迄心内毋知惊甲入四川啊！关老爷，迄是毋食猪腹内啊！我煮大肠汤，毋知影互伊食。啊，我即个若互伊知影吼，我敢会互伊活活拍死啊！啊，毋过无法度啊！即个啊，到了关老爷即地啊，迄黄姑地石崩啊，迄着硬甜啊！啊，原来你就是怪老爷，小的顶摆吼，幽怨不识泰山呐！啊，歹势歹势！啊，你叫牛大发吼，本官食了你的这九转安神汤啊，效果果是真袂歹呢。啊，今仔日吼，你搁甲我煮一碗哦，你搁甲我煮一碗。老爷是安尼啦，顶道吼，小的吼，就不甲你讲个，讲这个呀、啊。哎，是阮家的秘方啊！啊，阮家的秘方吼，这个是袂使让别人知影的呢。啊，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安神汤啊，会使。啊，不过小的吼，就有一间啊，灶卡哦，这间灶卡拄啊小的会使入去，哦，别人袂使入去的。啊，我就放给你煮这安神汤啊。哦，啊，这敢唔好办啊？啊，本官这灶卡多到要死啊！你去敬一敬，哎。咱讲啊，牛大发，果是头壳咧转正紧啊！
赶紧入去灶卡，门窗一个窗哦，啊加上之前已经准备好哦，去菜市洗一捆啦，哎，材料拢买落来了，哎，伫迄块啊切切切哦，滚哦啊炒哦，创正好势啊，哎，就烹出了一碗香滚滚的安神汤哦，要互关老爷啉，一关老爷呢，哦，加正经一个啉落去啊，哎。可能是心理的作用啊！啊，身边好款待，身边上厉害。这个身边啊，听到安神透气了，啊，翕面远吼，有影真好困啊！啊，老爷好困啊！下摆吼，哎，每日啊，就要来啉这个九转安神汤。啊，当然啊，哎，这个大肥的鸡精精吼，也想牛大发啊，十两银，哎，牛大发心内也欢喜呢。啊，毋过有人欢喜啊，就人心内就袂爽啊。嘿，官老爷因兜啊，这朱家的人吼，这读书啊，啊真多。有诶就气头头啊，凭啥物迄个牛大发，伊就有通一间灶家互伊专用呢？伊功夫也无咧比阮较好啊。有诶就讲啊，啊人牛大发人会晓煮九转安神汤啊，哇，你袂晓煮啊？在其中有一个叫做刁三的，一个这赌书啊，这个人啊，鬼头鬼脑，啊，翕面远啊，就来找牛大发，大发兄，恁家吼这个安神汤啊，听讲真好啉呢，是不是？大发兄，是不是会使啊教小弟者？牛大发心内也咧想啊。想要背我的趁食步啊！你是卖想啦。不过心内是安尼想的啊。崔爷就讲啊，这也是阮家的避风啊，啊，袂使让人知影的。啊，若要人知影吼，首先这个知影的人啊，伊煮食的功夫就袂歹才会使。刁三一个听，听一知理啊。大发兄。我来煮两个，互你试看卖。脚松手软啊，无淡薄久啊，煮了真多好料面啊。来，互这牛大发啊，来试看卖。啊，牛大发啊，就食咯。可以可以。安尼吼，我先考验你半年。若半年后啊，你吼啊会晓。煮吼，这菜啊无变样啊，就证明讲你有这个本事啊，来学九转安神汤，到时我就教你。其实啊，牛大发就是想要啊，白白来食这个刁三，食半年，时间咧过啊，有影真紧，一出炉已经过去四个月的时间了。刁三呢，一日啊，捧了一碗汤啊。大发兄，这碗汤啊，我煮的，你试看卖。牛大发捧起这碗汤，看见伊迄个表情啊，咱讲这刁三啊，皮笑肉无笑啊，嘿嘿嘿嘿，牛啊，你唔讲我知影咯，这个就是九转安神汤。你是按怎知影的？按怎知影的？我雕的是混假的嘿。虽然你唔加我，但我每一摆啊，你去菜市，我就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就发现讲啊，你逐摆都会买猪大肠。我呢，就按猪大肠，煮了一碗汤啊，要来试验你。结果啊，一个市我就知影，你给咱大人啉的，就是大肠汤。咱大人啊，早就已经讲好了，猪腹内迄是唔食的。你啊，你在世吼，牛大发啊，这个也是着青惊啊。刁爷，有代志咱好讲吼。你卖，让咱阿大会知影。

会使。你啊，皮抱啊手，卷卷的倒去，倒去。啊，你就甲关老爷讲啊，讲九转安神汤来避风啊。你已经教我了，下摆由我来煮哦。啊，你倒去。迄人啊，伫厝即下啊，嘿，唔淡头啊，就淡头啊。之后，牛大发啊，皮抱啊手款的走了。啊，刁三呢，伫遐笑眯眯啊。下摆我就是厨房老大，唔过哪知影，迄鸡卵密密啊，又香。无偌久以后呢，因为刁三这人啊，做人吼，食人伤够啊，所以讲一煮大肠汤啊，或者假正经食的这件代志啊，就破空了。啊，这破空啊，迄假正经这个是大受气啊。好大胆！你这刁三哈，你这牛大发啊！用地北来变本官，迄两个人拢给抓起来，送去采石场，去采石。啊，讲要采偌久啊？假正经讲啊，听候心情爽再搁讲。啊，唔过啊，嘿，咱就讲啊，牛大发、刁三哦，因兜土地公阁是真大仙。讲就伫送去采石场两个月以后啊，这个假正经，因为食钱哦，因为贪污哦，因为做了色得贷啊，或者海外巡抚啊，甲抓去了。啊，巡抚吼，知影讲这牛大发啊，煮大肠汤去互伊食，就互伊抓去采石啊，感觉讲牛大发冤枉，就甲牛大发啊放出来了。那讲起来啊，这代志吼。咱讲万事煮好好，牛大发之前啊，迄是爱食好料米，啊唔爱做工课。去采石场这两个月啊，每日食的吼啊，拢是咸菜啊，哦配淡薄这个馒头啊，啊慢慢的啊，人又搁消散落来咯，啊而且啊做工课啊，啊开始累积咯。所以讲出来以后啊，伊也按过去啊。扁担、懒懒要吃不做，这毛病改善。又过奋斗了几年啊，听讲啊，伫云南啊，娶某啊，好好啊，来过日子。也今仔日呢，咱这块贪食人的故事啊，讲到这。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咱先来了解一下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报你知，那咱要来关注的消息有378项两岸共通标准落地，来助力产业的融合发展。两岸媒体啊，来到西饼回洋河畔来探索贵州甲台湾的农业合作，共同来讲两岸的融合发展。那另外融合家园啊，咱来关注两岸青年以科技为桥，来牵手共创美好的未来。看见新大陆呢，咱会了解到，汽车保持量持续来升悬，那改装的需求啊是愈来愈旺，啊合规的改装吼是按怎来带动消费的新活力。另外来关注国产动画片，这档期啊，集中上新。那讲代志实事的这时候啊，全面突破，同为 IP 为发展影音文化带来了多一挂新的这机遇。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咱讲这个数字啊，378项，吼，最近年，为助力咱两岸永和发展，破除经贸永和当中的技术标准的障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吼，是这为2023年11月以来。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的这个标准互通，也够互联，为商业合作甲商品流通啊来提供支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这个标准创新司司长魏宏啊是表示讲，两年外的时间以来吼，两岸商业的这个硬体吼相关的这个方面啊，拢是来聚焦商业也够经贸发展的需求。共同来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那内容是包括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也个文化，含加这旅游等等的侪领域。那现主持啊，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啊，已经伫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海能够的栽培，也够地米研发，定11个试点啊，伫台湾地区也得到初步的应用成果。那同时呢，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啊，是持续来完善。现主持已经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俗语，即标准对照的相关信息，为两岸商业的即、这个。研发机构啊，个企业啊，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两岸标准共通吼，同时也破解了商业合作的一寡难点。伫即摆的即个发布会啊，福建省有关负责人是表示讲，标准共通正咧正做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一批共通标准已经伫商业发展当中来落地运营，助力两岸商业的融合。那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在春是表示讲，鼓励亲像两岸地米产业的专家，也有企业代表共同研制大色乌龙茶吼5个系列的标准实施以后，中平诶即个大色乌龙茶产量啊，甲产值分别是增长115%甲112%，为大资企业解决产品销售无票可依据的即个难题啊，提供了正大的帮助。那除这以外呢，为了非遗产业开展的两岸标准共通工作，也促进相关技术规范运营，也有产业链的完善。通过标准引导和点向产业生产技术水准啊，进一步来提升，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下一步呢，有关部门啊，会持续来扩大两岸诶这标准共通的覆盖范围。推动国家做的重点行业，也够贸易往来密切产品来实现标准的这衔接，共同来加强两岸标准化人才培养，也够专业服务，为两岸产业的深度融合吧，来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乡亲，若是讲啊，都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

阮的节目。那同时呢，阮也阁有两个央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另外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资讯，也阁有趣味的物件，也欢迎乡亲啊到店来观看。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吼，咱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哈斗阵行。那下面咱继续来听新闻。所以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哈，今仔日啊，咱的咱厝上正讲已经有讲到淡薄，吼，就是讲啊，这场贵州啊，甲台湾的交流。那下面呢，吼，咱要来单独来讲的是2026年度，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番新闻交流活动是来到西边关。那这摆活动吼，两岸的这记者，也个台湾自媒体的博主，是斗阵啊来到吼这个贵州甲台湾的农业合作示范基地，深入台青创业的这一线吼，伫这参花中间啊，近距离来感受台青吼伫贵州的这民族乡村的深耕农业吼，牵手本地群众。共谋发展的生活的树立，以镜头也个别啊来记录这段两地深度融合、青年共心筑梦的这真个感动人的故事。那伫山水也个残花之间啊来见证两岸一家亲的行动实践。那会用讲作为吼，西边重点打造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花样好奇基地啊是立足资源的禀赋。搭建起台湾农业的技术，也个特色品种，加本地的这个山地，也个土地，而且资源的融合发展的桥梁，也吸引侪名这游客，也个商家啊来这地来观光打卡。在这地呢，吼，台湾幼老的农业发展理念，特色的种植品种，也个当地的这气候条件、山地产业基础的深度适配。行出了一条根据实际优势互补的农业融合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为台青啊来提供家己发挥才华的这广阔的舞台，也为在地乡村的这发展啊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那采访团一行吼，伫个即个田花中啊，实地来观看特色农作物的这培育的这相关的势头，详细来了解农产品融合发展的模式。深入来听台青啊，伫即地吼来创业吼，来带动乡村增收的这创业的历程，也正解深度来体验民族乡村振兴当中正解有特色的两岸合作的印记。那为品种试种啊，到技术改良，为产业培育啊，到连农带农，其他的每一摆发展的细节啊，拢是印刻着两岸同胞牵手拍拼的身影。也印证着两岸农业啊优势互补、发展互通的广阔空间。头一摆来到西边土地的台湾少年家自媒体人啊，这博主小吉，伊是看到山水交融啊，同胞正个相亲的这款景象，也是正个感触。讲家己是头一摆来到这地，也真正是好山好水。正个多个亮点啊，就是两岸会当。这款来融合，这款来交流，又会当按台湾的这农产品啊，根据这地的天气结合起来，融入这相关的产业。那伊是真激动的来对着镜头啊来分享讲，倒去吼要甲搁较侪朋友啊来讲，建议讲大家人啊一定爱来大陆哦，就来这地来看一下多彩的贵州，来感受这种一家人斗阵拍拼的温暖。应该讲两岸吼，同根同源啊，同文同种。即摆两岸媒体即集中采访，以即地即农业创业基地为参考，唔限定讲直观来展现了贵州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优厚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更加让两岸的媒体人啊，为基层一线的即创业故事当中，来更加清楚的吼、了解讲融合发展啊，即是即。底有民心的这基础吼，底深厚的这款场景。那镜头所到的所在啊，拢是强景。同款是台青媒体人的台湾博主吼，小阿民，伊是全程啊认真来拍摄。任何一个细节吼，拢是安尼保底底，真惊讲翕无着。伊讲作为来自台湾的自媒体人啊，会当行入大陆的乡村来看这地真实的发展面貌，伊感觉讲这一撮吼是真个有价值。那伊是表示讲啊，家己是真期待讲，会当讲行搁较侪个所在，吼，了解搁较侪个大陆发展个情况。那伊是要按即个伊看到个、听到个拢个记录来，分享予搁较侪个台湾民众知影，予大家人啊看到大陆乡村个即个发展活力，
看到两岸同胞牵手共同进步的美好的图景。那这摆吼，咱讲青山一道啊，共分好，明月何曾是两乡哦。伫这地呢，两岸同胞以大队为纸，以汉官哦为目啊，共同来写着守望相助、共心筑梦的新的篇章。那这摆山水清秀，林群景浓的这款两地交流的围观啊，一方面是见证了乡村振兴的国际观。更加是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未来的正界光明的前途。那下一步呢，西边关也会持续来签订两地的交流合作，持续来完善大清创业的配套服务，依托这个机会来打造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载体，吸引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来观光创业兴业，以农业合作、青年交往为纽带，不断来深化两岸同胞的感情连结，也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啊，行深行实。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新闻发布会，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集美区来举行，正式来发布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的精品启示《青春影人训练营》的征集计划。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也够有主视角的海报。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本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包含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青年影人训练营等重点活动。其中，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面向海峡两岸高校在读学生及2024至2026届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征集主题短片。在原有两岸纪录短片、两岸剧情短片、集美题材短片三大单元的基础上，首次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本届影展特别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霍廷霄担任评审主席，最终将选出23部优秀短片，5到10所最佳组织院校。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
2: 今年的 AI 赛道这个主题，可能作品就更加活跃了，尤其现在科技和艺术的融合，更是显示这些年轻的学子他们的展示才能，对未来我们整个影视人才培养这一段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本届影展还设置青春影人训练营，面向两岸高校在读学子及毕业两年内的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报名，入选营员将获得业界知名导演、编剧等面对面指导的机会。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郭肖华：
3: 除了说让一些影视界跟学术界的一些导师们给他们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滋养之外，是希望创造一种机会，就让两岸的年轻艺人他们能有机会直面的交流，甚至共同的创作。
1: 据了解，目前台湾地区已有30余所高校参与大赛。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4: 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不仅能够拍，也能够被看见。对于这一些青年的影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据介绍，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前身为2019年创办的看见集美青春电影展。

2023年活动正式升级为海峡两岸青春影展。今年影展的颁奖仪式将于11月在厦门集美举行，获奖作品将在影展期间开展专场展映，获奖主创也将有机会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两岸主题活动。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黑道顶行。那乡亲也当在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我的节目。也刷到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用黑家园节目的时间。那要来讲的呢，这条消息啦，熊啊，感觉讲，真够趣味，也真够真实。是以一位台湾的学生啊，陈冠明，伊讲的一句话开始的。伊讲即句话吼，其实真个简单啊，只有八字。啊，即八字是啥物啊？大陆科技真个先进吼，这是头一摆来到北京吼来参访的吼，这位台湾学生啊，陈冠明根据伊的了解，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这发展以后啊，真个感慨讲的一句话。伊讲吼，亲眼看到的，甲想象当中的啊，这完全无相款。细汉的时阵啊，经常听爸母咧讲，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的北京，讲大陆的发展速度啊，让人感觉讲，真个了不起。那即满吼，即流通智能的机器人操作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过往的即认知，也够即大陆的即实际发展啊，智能的物件之间啊，是存在着真大诶，这个差别。那伊讲吼，这个感受啊，就是讲，确实即紧啊。更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那伊讲啊，这个吼是伊的真切感受。那其实边仔的人也讲啊，讲这个也是两花青年峰会啊，真侪台湾嘉宾共同的看法。深化两花科技创新交流，是拉近两花同胞距离，消除认知的隔阂，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推动两花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在这届两花青年峰会的这现场呢？台湾青年啊，会当甲机器人来握手，吼，近距离来看机器教互动，直观来感受科技的发展。那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台湾自媒体人啊，就甲记者讲，讲即满呢，台湾的青年吼来到大陆啊，第想要看的就是科技，吼，亲像机器人、无人车，台湾少年家啊，那是讲有机会实际来体验一摆。就会对大陆的这进步啊印象深刻。那都来有真侪少年家啊，来到海外吼体验前沿的科技，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国家的这个技术啊，比别人国家先进。直观的科技体验呢，是吸引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吼，主动来挖掘大陆，来了解大陆。台湾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长陈克威啊，即摆是带领着将近二十名的台湾小来族，来到北京。那伊就是希望讲台湾青年啊，会当讲深度来感受大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的这浪潮。伊讲伫运营场景啊，佮大数据方面啊，伊是感觉讲，有必要吼，和台湾的少年家啊，到北京来感受一下。那即款吼，因只会当讲佫较有方向性。产业之间的交流啊，也会更加密切，对于青年的发展也会更加好。那伊是认为讲，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是伫产业优势互补，青年啊，要牵手同心向前行。台湾中华工商经贸科技发展协会永久营务理事林家宏，伊是认为讲，大陆伫人工智能的运营场景、产业基础配套服务等相关的这层面啊，拢有真多的优势。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长期保持核心竞争力，不离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所需要的算力，也够电力大规模的提供啊，拢是存在底板。那大陆完备的新型基础设施，应该讲是值得台湾的少年家啊来参考学习。那同时呢，伊也提出讲，人文对地是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两岸同根同源，共同的中华文脉。那即摆吼，即个同款的文化特色啊，会当为智能技术来提供独特的人文温度，和两岸青年伫技术合作之外，会当讲来达成搁较深层次的即精神的共鸣。也另外，咱讲到台北数位资产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邓旭高啊，伊是进一步来拓宽两岸科技创新领域的即合作的事业。伊讲，伫 AI 领域，两岸合作的前景会愈来愈好，互相了解愈多，才会有更加多的共鸣。那过往呢，大家人啊是注重伫两岸之间的交流，实际上啊，两岸会当讲牵手合作，
在世界的舞台上面啊，来创作两方合作的新的范式。那科技创新交流啊，是促进咱两方青年交流、推动永续发展的重要的桥梁。人工智能啊，正前沿的科技赛道，一方面是吸引台湾的青年主动的来到大陆啊，来接近的窗口，也是两方青年牵手创业、共同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载体。两方青年啊，以科技创新交流作为桥梁，共同来创造美好的未来，一定会持续啊来拓宽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牵手打造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更加伟大的未来。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看见新大陆。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应该讲咱国家即马汽车的这个保有量啊，达到3亿7000万只。那汽车的产销量啊，连续17年是排伫全世界的头一名。那这么大的吼，这个群体，也够这么大的这用户的需求啊。可能啊，之前因为这标准啊，唔是甲真统一，合法的边界比较模糊，这相关的原因，所以讲中国汽车改装啊，这个渗透率啊是无够5%，啊，人这个欧美吼，顶顶这城市的市场啊是达到55%。那针对这个呢，商务部最近是联合侪部门来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这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痛点、难点相关的问题，来提出系列的这对策。业界人士是认为讲，这个啊改装车申请出台以后，市场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新政策是按怎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又果会产生什么款的新的消费活力？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2: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3: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5: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部件。
5: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5: 6-7万。
6: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8: 说

0: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消息，咱来关注这个暑假假期啊，将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来上映，有历史、戏剧、动作、科幻等等的题材，吼、哦，这影片啊，应该讲提供量啊，是搁一摆来创造历史的新纪录。那伫这赛道当中啊，同为电影，一直以来拢是这暑期档影响票房行势关键的变量。那即马已经有超过15部的这个。动威电影吼，来上映，进口老牌的 IP 啊，持续甲国产历史成为动威啊，有特殊来排布，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那这内底吼，咱国产的动威片啊，应该讲即马关注度正介悬，利用这传统的手法吼，伫时间的呈现方面啊，做了真侪新的探索，也佮有主打文化热度的这国漫 IP。又阁为影视吼，影院的这经营转型，也阁有影院文化的欢迎啊，注入了真侪全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3: 大战降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4: 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4: 大婶，等一下。
1: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8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

0: 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